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

0: 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重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无

0: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1: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0: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2: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3: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尼莫仁钦的家。哎，妹妹，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妹妹在边竹边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4: 是的，那
0: 你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4: 很多的
0: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那个哦呀啦，放鸡腊渣，我摸放了油麻渣，耶，嗦呀啦，帕玛咪哩。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

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强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4%，13年间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开展。第九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

0: 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龚慧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

0: 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兴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1: 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

0: 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今天以雪域丰收会新卷、象雄振兴起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1: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0: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2: 他打算的就能出去得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个要不得了团多是，农牧给的呢老脚轻的呢要管。
0: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3: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4: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0: 今天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

0: 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苦苦，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2: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在藏东昌都举办的丰收节活动中，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3: 让你给新人、那老人、派件人、听那花样人、听那老人听那给都压力压力。我做马扎，听你主办那不啦，新办那不啦，当个手机账户给我的，你叫多账户等着，掏多了。
4: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就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0: 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3: 药呢，新鲜的对，我呢，今天过得好，同在房子边接交流，再让俺老幺队都忙着了，工人要不接济的。
5: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6: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7: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5: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8: 阿罗当，那你年干了呀？下个人把鸡，那拖把掉了，那人也那谁干是钱不凶，对吧？妈妈也那没得团结就过呢，也是忙不急，找到这件吧也。但没得团结是吧？都那说哦，没得没弄啊，心里边呢，把啥呀？没得团结给争取的，对吧？人家个忙自己注意一个，然后等着要了。
9: 作品比往年质量越来越好，整个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
5: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
0: 今天上午，第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查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查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全区检查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4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4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5: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

0: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1: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里面也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0: 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实践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
2: 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3: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0: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盼，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缴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4: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缴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5: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4: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6: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4: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惠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7: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8: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记者走进托养服务中心，看到托养对象正在护理员、康复理疗师的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并学习生活自理技能。同时，中心还开设识字、爱国主题音乐、故事分享等文体活动，充分发掘和培养托养对象的兴趣爱好，让大家在这里过得充实又快乐。
9: 这里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我是班长，特别喜欢画画，可以在这里画画，特别开心。
8: 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周岁持证残疾人，组建起由医生、康复师、护理人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搭建集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
10: 我们中心管理上做到入托的签到、离托签退、家属的交接、定时的巡护。目前残疾人入托稳定，服务环境完成了无障碍和功能分区设置，服务质量、家属的满意度都在逐步的提升。
8: 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11: 那牛你按那了，你对老板都推给到自己上给钱了的，你用啥些？咱们人不个给你碰不到，从那养我找我个南极妖怪，对牛阿拉碰着的干啥的？清仓的那天都天不，对家看对干的天不。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平台，完善硬件配套，做优托养服务，提升托养队伍专业的能力，扩大集中托养服务供给，严格落实残疾人的2项补贴、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民生实施，健全残疾人常态化走访摸排机制，

0: 精准识别残疾人的需求，不断提升全市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3: 近日，沙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沙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2: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3: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加查县中学，巡展为期3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2: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素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3: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艺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牛筋。哎，
1: 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2: 这，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2: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你快起来，孩子的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哎，我扔跟前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
2: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0: 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哎，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傅，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0: 夫人。

0: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2: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2: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3: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对你走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
2: 师父，
1: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1: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2: 放我女儿！
3: 妖怪！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
3: 师父，我去看看。
4: 记住，
5: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5: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3: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再来骗人。
4: 可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毒之手。
6: 住嘴！
5: 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胆小，不可造次。
5: 好。好乖，
1: 哎，猴哥，哎，
0: 你还敢行凶？
5: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5: 妖精，妖精，砍刀！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

0: 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 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

0: 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

琥珀秘籍，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

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呀。要是大师兄在，
2: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

0: 华宅去了。二兄，
1: 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1: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3: 师傅，
1: 师傅。

好啊。

0: 嗯，哈哈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7: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7: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7: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
2: 哎，
1: 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哎，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打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哎呀，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
4: 我来为你治病。
2: 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2: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5: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2: 嗯，怎么，
5: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2: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

0: 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
2: 哎，
3: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2: 出去！
3: 哼！
0: 夫君，
2: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4: 在哪儿？老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戒，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5: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八
6: 戒，师父，师父，
7: 八戒，
5: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8: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0: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8: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8: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1: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8: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8: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6: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8: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2: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放开！
3: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4: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5: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5: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唐僧就在宫中。
6: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7: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6: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7: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8: 我。

0: 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了？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

0: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哼，哼，哎，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哦，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哦，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
0: 哦，
1: 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了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骚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的筋，砍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1: 什么人敢这样慢？
0: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1: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0: 对，
1: 赶紧，咱们走，
0: 咱们走。
1: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0: 哎，大师兄，
2: 沙师弟，
0: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2: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哎，悟净，哎，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哎哎，
1: 大师兄，哎，师傅，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师傅，
0: 悟空。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

0: 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 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

0: 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俩扛了没得？哎，
7: 我们扛了没得？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8: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无忌，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2: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
1: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2: 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妖怪，妖怪！啊，哎，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啦！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5: 好，我去拿他。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来来来，
3: 好，小的们，等等，
6: 等等，等等，等等。

0: 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1: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2: 师傅，
1: 哎，师傅他来了。
3: 八戒，
2: 师傅，
3: 这是什么山？
2: 石头山。
4: 洞什么洞？
2: 石头洞。
1: 洞是什么门？
2: 钉儿钉的铁链门。
1: 洞里有多远？
2: 洞里有多远？
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2: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1: 有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你看，
3: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哎
2: 呦，师傅，
3: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2: 不敢不敢，
1: 快去！
2: 不敢了，
1: 快！
4: 二人去吧。
2: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5: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6: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5: 你看，
3: 这是唐僧。对对对，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2: 不是不是不是，
5: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2: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吧。
5: 哥哥
7: 啊，
5: 哥哥
7: 啊，
5: 看让我抓住了一个。
7: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5: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7: 放了！
5: 你老实点。
7: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没用
2: 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2: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7: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1: 啊，师傅，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8: 在哪儿呢？在这儿。
3: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

0: 吃不成了。
1: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1: 啊。
0: 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了。

0: 师傅，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
2: 师
1: 傅，望师傅救命啊！
2: 嗯，哎呀，师傅，不可！哎呀，哎，
3: 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武进，
2: 哎，师傅，
3: 武进，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傅，我。
4: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5: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就快点，别动，别动，别
2: 动！啊，扎着了。嗯，啊，嗯，啊，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怎么吃？
4: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是他的师父，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4: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4: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4: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4: 嗯嗯。

0: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2: 这是谁呀？
3: 谁呀？
2: 嘿，你什么呀？
3: 你
2: 干什么呢？
3: 叫
4: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就做觐见礼？
3: 没听说过。
2: 你是哪儿来的？
3: 来的？
4: 我是蓬莱山来的。
5: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4: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4: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哎，
3: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3: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2: 吧。神仙
3: 渡了我们。
2: 渡了我们是真的好人啊。
4: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3: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
3: 去捉拿孙悟空。
4: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4: 什么宝贝？
3: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4: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4: 好宝贝，好厉害。
3: 给我。
4: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宝贝。
4: 来。
3: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老神仙，
3: 失敬老神仙，我们这个永远不是泰山啊。
2: 老神仙，
4: 起来。
3: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4: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
2: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4: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4: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6: 三太子。
7: 大圣。
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7: 大圣有何吩咐？
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7: 好吧。
0: 多谢。
4: 总是到兵天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大声凌霄宝。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0: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
3: 老神仙，
2: 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哎！
4: 老神仙，
3: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3: 哎，真在那儿、
5: 随行者。来了！哎呀，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走，
2: 走，老神仙，
3: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3: 啊，
2: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2: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3: 对，
2: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3: 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会去。
3: 啊，太好了，
2: 给我们换了。
5: 好好好。
2: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哎，对对对，老神仙，
5: 好，
2: 您
6: 好。哎呦，哎呦，我
7: 大王，请看好宝贝。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6: 好，打开看看。
7: 打开
3: 是。
6: 哎呦！
0: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唐僧肉啊，
8: 小子们，
9: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7: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9: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3: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我
9: 你来。
3: 不是，
2: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9: 小的们点起火把，
7: 点火。
9: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9: 好，来，
3: 好，我来。
2: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0: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2: 怎么变小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儿？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的。你们两个废物！
2: 千金，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呀，
1: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2: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3: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火速发布事了，
4: 接回来。
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4: 谢谢大王。
2: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啊，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4: 大王。
5: 哎，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6: 变！干儿那儿，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5: 谢了。
6: 怎么了？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5: 我走不动。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子，见干娘，
2: 干娘来了。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

0: 你笑什么？
1: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0: 你怎么知道？
2: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3: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1: 赵文的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4: 啊！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吧！

0: 瓜蛋儿，滋味不错吧？啊！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逃不了了，
3: 哥哥，
2: 啊，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抬过来，哎，
4: 快，住手，哎呀，
3: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啊，
3: 来来来，喝喝喝！
2: 来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2: 哥，咱们吃唐僧肉。
0: 沙师弟，叼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梁辽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0: 先别打开，哎，别让它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1: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0: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1: 腰都化了，
0: 腰一化它就完了。

0: 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1: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哎，谢谢哥哥。哦，
1: 还有，
2: 来，来，
3: 好好味啊！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0: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0: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4: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0: 好。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5: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5: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4: 我不信。
5: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4: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你叫吧。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5: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0: 呀，贤弟呀！
6: 哎，妖怪，妖怪！
7: 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0: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8: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7: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3: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7: 对，
0: 把它皮扒了，
7: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4: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0: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走！
5: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9: 大圣且慢动手。
0: 师祖饶命啊！
10: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9: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5: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10: 师祖，饶了我们吧。
9: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5: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9: 是老夫管教不严。

0: 醉过呀，醉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0: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戒指。
2: 谢师祖。
0: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8: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

0: 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0: 产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五十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五十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6: 工伤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

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
4: 咦，
2: 师傅。
4: 哎。
2: 来，师傅，您瞧。
3: 嘿，你看，师傅，你看，
5: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4: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6: 哎，我说师弟，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6: 啊，
7: 对。
4: 啊，院主，弟子有礼
8: 了。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8: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8: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8: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父来了。
5: 师父，
3: 我来了。
5: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5: 这寺院。师父，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0: 哎呀！
1: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

0: 陛下，啊，玉龟，徒弟，
1: 徒弟，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3: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什么？
4: 兄，这什么？
2: 快吃！
3: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大胆的和尚，闪开！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贱驾不参？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2: 是。殿下，
1: 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
2: 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俊俊。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
0: 可有此事？啊，有啊，这是晋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嗯，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
2: 啊！你，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2: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且能饶你？
2: 且慢，小太子。 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深一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2: 那快搬，快，使劲，哎，那边。

0: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1: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0: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1: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0: 你这干什么呀？
1: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0: 好，这是个好主意。
1: 来。
0: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知道。
0: 哎，好，
1: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1: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0: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1: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0: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0: 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0: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0: 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
0: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0: 把他驮出去？
4: 我
0: 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4: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

0: 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哎，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1: 不驮。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0: 我们的母亲，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也非万千之幸。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了，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1: 不，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1: 哪有此事？
2: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0: 你来干什么？
2: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2: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2: 是。

0: 徒儿，快走！偷蛋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你这，哎呀，把嘴堵上，
1: 快放开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回事？
1: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2: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3: 你是妖怪，
4: 悟空，
3: 他是妖怪，
4: 哎，
3: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0: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2: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0: 哦，
2: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0: 啊，
2: 快讲，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0: 好，师父，你就念吧。
3: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

0: 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 绝不掺假。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消息。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
1: 以雪域丰收会心卷，向雄振兴起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2: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1: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3: 但打算的就能出去对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给要不得的团都是，农牧给的呢，老叫起来要管。
1: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4: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5: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1: 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
6: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7: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藏东昌都举办的丰收节活动中，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8: 让你给新人、那老人、太监人、那听那八旬人、听那老人听的，给都压力压力。我做马扎，听你老板那个，新办那个，当个手机账户给我的，你叫多账户等着，差不多了。
9: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1: 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8: 药呢，成片了，对，我呢，等于过得好，同在房子边解决了，再拿俺老家队的忙手来工人，要不着急的。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18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14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0: 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15-5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1: 23号，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
2: 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3: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4: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2: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八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5: 阿罗当，南京人家来呀，下个人把金，那啊，头发戴了，那当然那谁家是钱不穷，对吧？妈妈也那没得团结就过呢，啊，也是忙不急，觉得这一般呀。但没得团结是吧？就那说哦，没得没得往心里边呢。但他呀，没得团结就争取的，对吧？人家个忙自己注意一个，然后等着要了。
6: 作品比往年质量越来越好，整个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
2: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
1: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
2: 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7: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里面也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2: 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时限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
8: 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9: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2: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
1: 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判，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交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10: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11: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10: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12: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10: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交便民新举措，

0: 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1: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4: 近日，山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山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3: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4: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加查县中学，巡展为期3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3: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素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4: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艺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2: 在我国多地，花生也迎来了丰收。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播种田管到采收归仓，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丰产丰收的底气更足。
5: 花生是河南兰考的支柱产业，在兰考县考城镇5万亩花生田迎来丰收。经专家实收鉴定，花生亩产达509公斤，收获的花生荚果饱满白净。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团队在兰考示范 ARC 生物耦合技术，有效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花生主产区推广应用，从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和10万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看，花生平均增产19%以上。新技术让花生长得好，而新装备则让花生收得快。河北省任丘市长峰镇千亩花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收现场大型自动化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翻土、摘果、清杂等工序，高效便捷。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分拣、装袋、转运等后续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传统人工劳作，不仅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也降低了种植成本。依托大型种植合作社，河北任丘的花生产业已实现了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的两套，这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的，
0: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庚同志，王庚同
4: 志，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4: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
1: 线。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7: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7: 嗯、您对对呀、啊、你也是这样
0: 的。哎，就这么办了。
4: 好，
8: 告诉王兵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9: 什么？
8: 蘑菇？
7: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4: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7: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10: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7: 喝。你也太有点
10: 主观是不是？
7: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4: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7: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你说呀，点个头。
1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7: 报告，董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是四虎子，是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1: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
2: 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好，
0: 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呐。<笑>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呐？
2: 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
3: 给摔了，够多窝囊！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4: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们走吧。
3: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再输赢。 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怎么样？
4: 好啊，看你的。
5: 哎，怎么回事？
4: 哎，四虎子，
5: 小同志，小同志。

0: 胡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电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3: 参加大反攻。
4: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3: 太棒了。
4: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3: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4: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4: 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儿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0: 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混蛋，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3: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3: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0: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3: 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

0: 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

0: 哇，刺虎的！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我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鬼子来了，打！

0: 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存，怕死鬼，
0: 什么？

0: 望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望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望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望平同志，望平同志，望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混蛋，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

0: 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2: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1: 见习王同志，你好嘞。
2: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0: 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喝酒。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司户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

0: 好，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1: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没
1: 错，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

0: 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挂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正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6: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

0: 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瑞先生，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知不知怎么样，他发毒了子弹。
4: 什么？
3: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4: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3: 董同志啊，
4: 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3: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去轮镖，你看人家的子弹，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
1: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握枪，入列，入列。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你瞪什么眼儿？
5: 总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6: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6: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5: 发言简单点儿。
6: 完了，
7: 报告，是不是请支振彪同志谈一谈？
6: 我？
5: 支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8: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5: 对，董存瑞同志。
6: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8: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6: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8: 怎么？
6: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8: 为这个。
5: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6: 都是实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5: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6: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啊，
5: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9: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6: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10: 王班长，准备出发。
6: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就是子弹少点啊，都是实发呀。
3: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5: 白将啊，战场机
2: 注意，准备射击，
7: 准备射击。

0: 猛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没了。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宁玉和，
3: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2: 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哎，老张，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2: 嗯，不要紧，他吃得住。
3: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是，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着分兵不容易？啊？说话。
0: 有点。
3: 干嘛有点？是啊。
0: 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3: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0: 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3: 什么劲儿？革命劲儿呗。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也说不定。

0: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长。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

0: 你回家了啊？
1: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府
3: 来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头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坚定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0: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你的党费？我的党费。收下吧。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1: 我早就该试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0: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0: 我有什么复杂的？
1: 我历史没问题，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不是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2: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我们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步伐，妹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
1: 班长，又一股。
0: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

0: 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

扫码加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

0: 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哎呀！严木，严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前来迂回。
0: 王海山，住！
1: 赶快来部请现场，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2: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2: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3: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虎大

0: 是我真的错了。
1: 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田少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班长守住阵地，执政彪、牛一和、孙大王、吕烈，跟我来。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
4: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4: 哎，看着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3: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7: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8: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伺候他！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十九。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国情报给夹死了，
2: 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1: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6: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比下去了，选董存瑞。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8: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7: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9: 你也不容，
7: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7: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0: 不多，
7: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9: 对、
7: 报告。
1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8: 夹死了活情报，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11: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0: 报告，要负责。
12: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7: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9: 对，对，
1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9: 没有。
13: 这还有什么说的？
1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3: 谁？
11: 牛玉和。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刘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1: 老问题了，变不了。
1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5: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0: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老牛，快！
5: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打信了，怪响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4: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清党讨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报部队长总书记待命处罚，文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进。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铁的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哎呀，你看，这么大个吊网，里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党，刚实在刀刃上，这个料，这么掩护，弄就好，准备冲啊！

0: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2: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3: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6: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

0: 电话抢购吧。
1: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言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3: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5: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3: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 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0: 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6: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3: 京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垂具，献给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金秋时节庆丰收，五谷飘香满高原。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丰收节系列活动。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各族群众共庆金秋丰收硕果，共谱乡村振兴赞歌。
1: 以雪域丰收会新卷、象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
2: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这几年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1: 在展示丰收成果的同时，科技助农活动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展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助力提升高原农牧业机械化水平。
3: 他打算的就能出去对了，电的呢，团结呢，好像给压不断的团都是，农牧给的呢，老叫钱的压不。
1: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专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

0: 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1: 这次那个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2: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很多无人机上的实用技术。
0: 全区各地纷纷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农牧民的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4: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助力于本地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在藏东昌都举办的丰收节活动中，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二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整个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
5: 让你给新人、那老人、太监人、那听那八旬人、听那老人家那个都压力压力。俺做嘛子，天天做饭那着，新饭那着，当个手机账户给我的，你叫多账户在那掏多了。
6: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今年的话，差不多有190多万的销售，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0: 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地头蔓延，在藏北纳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
7: 药呢，成品了，对，我呢，今天过大口，同在房子边接交粮，在那啊，老邻居都忙着了，工人也不着急的。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里，丰收的喜悦中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平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党的18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14-5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15-5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8: 23号，民族团结我践行第8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
9: 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影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
10: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11: 我们的学校聚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更是民族团结花开结果的沃土。
9: 作为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
12: 好了，当南京人干了，想干什么就，那啊，拖把。

0: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
1: 来自全区各地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
2: 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跟以往的不同的话，内容会更丰富，希望全国民政的技能大赛里面也能有一个好的突破。
1: 实操赛场内各赛道比拼紧张有序，参赛选手们不仅要严格按照标准在时限内完成相关比赛程序，还要在整个过程中细心关注服务对象状态，全程体现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现专业熟练度和临场应变能力。
3: 这一次我作为孤残儿童护理员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民政工作服务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我们的责任很重，既要有专业的本领，更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4: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8年了，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1: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
0: 聚焦在校大学生医保参保的极难筹判，拉萨市出台医保一次性趸交新政策，打通异地参保堵点，简化经办流程，贴心的健康保障让高校学子在拉萨求学更安心。
5: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近期拉萨市推出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措施，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6: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5: 暖心政策的背后，我区相关医保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健康保障。
7: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从我们医保经办的角度来说，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参保体验比以前更好了。
5: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按学制趸交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惠学子的务实举措，持续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
8: 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发力，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9: 近日，沙南市2026年直播电商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数字乡村建设要求，重点解决本地电商人才短缺、运营水平不高等难题，助力沙南特色农牧产品搭乘数字网络，拓宽销路。
1: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耐心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
9: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加查县中学，巡展为期3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1: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宿县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 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纽连结四方情谊。

0: 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
1: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绎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绎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2: 在我国多地，花生也迎来了丰收。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播种田管到采收归仓，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丰产丰收的底气更足。
3: 花生是河南兰考的支柱产业，在兰考县考城镇五万亩花生田迎来丰收。经专家实收鉴定，花生亩产达509公斤，收获的花生荚果饱满白净。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团队在兰考示范 ARC 生物耦合技术，有效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花生主产区推广应用，从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和十万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看，花生平均增产19%以上。新技术让花生长得好，而新装备则让花生收得快。河北省任丘市长峰镇千亩花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收现场大型自动化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翻土、摘果、清杂等工序，高效便捷。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分拣、装袋、转运等后续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传统人工劳作，不仅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也降低了种植成本。依托大型种植合作社，河北任丘的花生产业已实现了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答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微信哪天给丢
2: 人？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0: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5、6年的样子。阿斗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就抱着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5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啊、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呀、传统的藏戏类呀，还有很多扎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0: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太单纯，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他们不好笑怎么办？啊，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曾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观众反响好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0: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礼貌吗？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然后我就
1: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最后，但在念僧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礼帽。然而，生活中戴礼帽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

0: 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礼貌。
1: 啊，加上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嗯，现在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嗯，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啊、来点小喜剧。
2: 哎妈，我都写的，咋的写？读书吧，你们的第一个，哦，不行不行，我进去。我你，哎妈，我是新加坡过来，卤肉，南极啥的亲戚的辣，弄得没？
1: 走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2: 你直接扫这个。哈哈哈
1: 哈哈！哈，念奖金，可以。
0: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念增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
3: 给点空镜开始。
1: 妈的，你读书的会影子就读起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0: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增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
4: 不是这个要定格吗？

0: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好，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的去追逐新鲜，新鲜的外壳，内核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很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一股潮流，其实。

0: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们的愿望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丹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有它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
1: 是
0: 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就是
1: 有些语气词。
0: 对，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谁，对吧？苏克，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它就
2: 翻译成孩子们喜欢的口语形式，还是严谨正式的书面语形式，这让丹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0: 你们算哪扛起？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0: 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但曾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1: 妈的，脏不脏？
2: 嗯，
1: 爸爸的说他的，不认识的是啥？那你想干什么？上那亲不得了，工作那些都是点啥？现在同大儿子个拉土木。
0: 丹增白马从拉萨回到老家墨竹工塔县龙达村，见到了久别的家人，熟悉的一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的记忆。
1: 我们以前的话，我没有起床之前，妈妈就会早早的起床，然后背着那个她的背篓就去田里面，就捡满满的一个牛粪会回来。可能睡醒的时候妈妈不在，然后我马上会想到，哦，妈妈就是去捡牛粪了。
3: 对，花门我，嘘，花门我断嘞，嘘嘘嘘嘘嘘。笑笑笑笑，猪啊，等等着就笑笑笑笑笑笑笑，阿妹你笑笑。
1: 可怜可怜猪，他是。
0: 这是丹增白马多年来再一次跟在母亲身后拾起一块块牛粪。母亲告诉他，牛粪可以用来取暖、入药、做肥料、治藏香等等，浑身都是宝。虽然外表粗糙，气味也不讨喜。但在忽略与偏见中，牛粪们始终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价值，成为高原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1: 就有些人会看到某些人就会看扁嘛，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0: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丹增白马的心。这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1: 哦，是吧？爹呀，好多呀，钱不是多了吧？呀，钱不得呀，干等个的，肯定是等多少呢？就鸡蛋、泥蛋、什么蛋、西蛋，就忙不起来，差的是吧？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0: 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八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2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
0: 只要申请一下财产线索，就是纳取法院所。哎，李昌东，哎，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他办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他们的那个劳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八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除了那个生活困难的证明之外，还需要就是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我家里面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啊，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如果是她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她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八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遥遥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嘛。
2: 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波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
0: 有涉民生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
1: 通过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这让瑶瑶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0: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有
1: 今天瑶瑶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她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两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裁判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的理念吧。
0: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

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叫扎西巴丹，现在主要做的是藏文化的这个设计还有传播。
1: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你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原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碎叶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是一个西藏文化。
2: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
1: 这些都可以拿出来。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2: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1: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为作为一个辅助图形。今天呢，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年轻这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稍微有点跳的。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
0: 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1: 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里，就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
0: 扎西德勒斯，
3: 哦，扎西德勒斯。
2: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5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1: 心多多切的地方呢，得把肚子讲不起，得肚子里面肚子里面就的，得那肚子就，得肚子你叫的，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了。哦，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

0: 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对，
1: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0: 即使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包括他们的收益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提到一些增收的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个家庭。
1: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0: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会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0: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
1: 他希望是所有的。
0: 丹增白马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青春之光再次汇聚，照亮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西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公
4: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给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朱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朱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起来打扫，这怕什么？

0: 哥，下来。
1: 哎，同志大人，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菜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叔叔，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0: 停。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1: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1: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罗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嗯，你给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
0: 有
2: 黄金吞吞的
0: 知道
2: 壮

0: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你的八路
1: 啊，
0: 打得好。
1: 嗯，
0: 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曹操，你。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场。

0: 回来了。
1: 曲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掐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4: 区队长，老叔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叔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4: 我是来参加的。
1: 脚面子。
0: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5: 这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内伤疼。这么多小事最心急，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6: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7: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8: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9: 两位数，
8: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9: 免费试吃。
8: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

0: 对，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2: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4: 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3: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3: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您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8: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9: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

0: 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1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3: 198。
2: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3: 炸！
2: 要不要？
3: 要。
2: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4: 库存到急，
5: 库存到急，
4: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3: 通通报废。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7: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8: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样土鸡，
9: 肉质嫩，又嚼口。
8: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饭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9: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8: 还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文明行车。

0: 祈祷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2: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3: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集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集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打进滩的打进滩。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1: 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2: 我会覆水。
1: 还有呢？
2: 会上树。
1: 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2: 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这是干什么的？
2: 甭管跑堂了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2: 这个呀，我也能行。
3: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车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4: 杨小根，
1: 哟，
4: 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1: 是。

哎，吃瓜。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3: 哥，
2: 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西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青年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4: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回来，后回来，
3: 快回来，
2: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5: 哎，嘎子，区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6: 哎，快回来！
7: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8: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7: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8: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7: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8: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7: 是，
8: 请吧。
7: 是。
8: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9: 是。

0: 谢谢，请吧，
1: 请。
0: 你好，你好。嘎子，
2: 报告。
1: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2: 报告厅长，我还挑支枪呢。
1: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2: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1: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2: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1: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2: 那我要硬不交呢？
1: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2: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1: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2: 我不要了。
1: 嘎子，这个嘎小子。

打个通知，干什么？你有了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哎，大家，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十件银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枚质感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1: 不换，咱俩打赌，
0: 你赢了，枪是你的，
1: 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
1: 来嘴，
0: 来攻，
1: 来攻，
0: 拉杆上吊一百年不许跳，
1: 走。
0: 老的，他是随便的，
2: 随便的。
0: 哎，
3: 你快来，他开始睡觉了。胖墩使劲啊，胖墩，跪口袋，怎么老使劲？

0: 孙儿，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恩，
0: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Oh, oh.

0: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去！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0: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跟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2: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0: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2: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0: 嘎子，
2: 就不给就不给。
0: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4: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4: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
2: 嗯，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不，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得那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主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0: 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

0: 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1: 行。

0: 你是来见我的吧？
1: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1: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1: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1: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1: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1: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1: 大白，我要走了。
0: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1: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1: 再见了。
3: 哎，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了，
0: 再见，
3: 再见了，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
4: 啊，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面。
5: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7: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嘎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吧。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心和粮票。
1: 怎么回事？

0: 好小子，走了
1: 啊！
0: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老曼叔，
3: 怎么回事？
2: 白波追我，
3: 快快进屋。是是，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开枪了。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0: 哼，
3: 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1: 妈的，
0: 屋里找他。
5: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5: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5: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5: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
1: 他妈
0: 找不着你！
3: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
0: 没有
3: 上哪儿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
3: 哎，
0: 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气死你！
3: 这
0: 你给我找出来打他们！
3: 去
0: 打他们！
3: 没有啊，
0: 揍你！他们说不
3: 是？哎呀，你妈！
0: 去！哎呀，
3: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走！走！
3: 你放心住！你放
0: 放！
4: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他带回去。这个，
0: 哦，走，
1: 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嗯，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0: 不错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2: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1: 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3: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3: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啊、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3: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4: Yes。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5: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5: 请坐。
6: 哦，
5: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5: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5: 知道。
6: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6: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6: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6: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6: 是啊，
5: 这
6: 哦，请到礼物堂吧。
5: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零钱半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儿，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你。

0: 大叔，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
1: 没事了，
4: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斯巴林，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轻点啊？走。
1: 哎，不，不对。
2: 哎，太君。哎呦！

0: 就在这儿，老陆，钟连长。 老陆，
1: 钟连长，
0: 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后区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

0: 军发展，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1: 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1: 上。
0: 是。
1: 快点。

0: 火葬灭，把火葬灭。师长，师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中了，炸灭了，再打棉被了，不对，不对，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你还是谁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
0: 报告太君，皇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
1: 打。
0: 我去看看去。机枪要物，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兄弟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0: 兄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1: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1: 嘎子，嘎子。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颗星。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4: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 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
2: 口水吃着不营养，急冲急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
5: 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饭。

0: 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

0: 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炮呢？
2: 枪炮？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下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搅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0: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看，
0: 嘎子，
2: 大白，
0: 嘎子，
2: 出征大白，
3: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4: 好小子，
2: 好棍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5: 大妈，
2: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5: 不是了，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
3: 我不要，不要，
2: 小伙子真家伙，是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1: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1: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1: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1: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0: 老大，马奇纳星球爆炸了！
1: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
2: 是真的，我核对过好几次，它已经在雷达

0: 上消失了，
1: 无法停止的劫持。
2: 真是的。费洛洛，早上好。你知不知道这里现在几点？吃过早饭了吗？现在这里是晚上。刷牙了吗？一定要坚持运动哦。作业呢？作业？什么作业？我现在要延续穆克罗的意志。可是把和炫卡召唤器全都……别太偏了。妈妈，这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什么？你说内存卡不见了？我说，同样的错误你到底还要犯多少次？
4: 可是这次我真的拍下来了，机器人变成了油罐车。
3: 够了，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4: 是。
5: 所以说内存卡是你碰巧在广场上捡到的？
1: 是啊，碰巧捡到的。
6: 在地上捡的，那也不是你的啊。
1: 找到主人的话，我会还回去的。掉了。
7: 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有事啊？
2: 没什么，我没事。
1: 看看里面都拍了些什么吧。
7: 他怎么一直那样？
1: 他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独处吧。
5: 一起来看看吧。
6: 这些照片要是传出去就糟了。
1: 这个不能还回去了。
8: 等等，先停下，那个伤口是怎么回事？
7: 我也一直放心不下呢。
9: 是被什么刺中了还是被咬了呢？
1: 被咬？难道方德叔叔，这个你能修吗？
8: 这种裂痕没法修，只能换新零件或者把受伤的地方去掉再用金属加工。
3: 不要了，
6: 吓死人了。
1: 他什么时候坐过来的？
7: 你去哪儿？
1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去找我父亲了。
9: 就算想找也没有线索呀。
10: 那我难道就一直坐着？父亲总是很头疼，他的伤口必须尽快处理。
4: 那你也别停了。
10: 我一定要找到他。
1: 这是什么味道？
0: 真是熏死人了。
10: 父亲，我现在就去救你。父亲，父亲。这些家伙怎么都跟我父亲长得那么像？父亲，我来了。
11: 不是啊。
5: 抢走我风筝的机器人小偷。
11: 风筝？是谁？小家伙你好啊，你手里的东西不错呀。你就是那个小家伙。
5: 把我的风筝还给我。
11: 你这个小家伙居然敢挑衅我，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5: 还给我。
0: 居然敢挑衅老大，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11: 闭嘴，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打倒。也对，听到这种话怎么可能退缩？不好意思，风筝坏了，没法还给你了。虽然还不了风筝，但我可以载你一会儿，怎么样？
5: 真的吗？
11: 怎么样？
5: 太酷了。
11: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小可。
11: 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玩？
5: 没意思，他们动不动就哭。
11: 你不哭吗？
5: 我不哭。
11: 是吗？你敢保证吗？怎么样，怕了吧？
5: 一点都不害怕。
11: 那这样呢？害怕你就哭出来吧。
5: 我说了我不哭。
11: 你这小家伙还真是倔。
8: 真是劳师动众啊。
5: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1: 真是太刺鼻了，
5: 手都酸了。
1: 通风完毕，
7: 大家辛苦了。
0: 他到底是吃了什么燃料？
5: 头好晕。
8: 那家伙是不是引擎出了问题啊？
9: 出问题？
8: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严重的话说不定是引擎内部起火了。要是车速太快，刹车说不定会失灵。
5: 那岂不是出大事了？
1: 这样的话咱们就得先找到霹雳火影才行。
6: 又是我妈妈，抱歉，大家接着说。 没关系。

0: 你先看信息吧。
1: 没关系，肯定又是他拍的生活照。
0: 照片，
2: 让我看看阿姨的照片吧。
0: 我们也想看呢。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做个好梦，我这里是白天。
0: 这就是你妈妈，真的好酷啊。
2: 你跟阿姨一点都不像呢。
3: 小娟这种时候怎么能笑呢？
4: 费露露，你都不回信息吗？
1: 我爸妈真的太唠叨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作业，有没有刷牙。
3: 我太理解你了，
5: 父母担心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2: 放开叔叔啊，你可还没结婚呢。
3: 现在还是孤单一人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4: 没有其他原因吗？我是说你躲着阿姨的原因。
2: 真是
1: 我必须把四块石板都带回去才行，到石板里的炫卡斗士全都苏醒了，炫卡召唤器也交给了小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交代呢，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0: 你肯定很难受。
1: 我没事。妈妈打电话来了。妈妈有什么事吗？神殿什么
0: 壁画快发光了。
6: 什么？
7: 你速度这么快你都不哭，你胆子还真大呀。
8: 我还想要更快。
7: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怎么了？啊！
7: 引擎出问题了，刹车也失灵了。
9: 啊！两人一组，手拉手，二四六八。啊！怎么少了一个？
8: 马娜老师，救命啊！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之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3: 是不是洛可罗的信号让你把长枪擦亮？
11: 天真就是暴旋洛克的魅力所在吧？
1: 是吗？
12: 马娜老师，你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2: 瞧把他开心的。
12: 什么？孩子们，红色跑车把孩子绑架了呢？
13: 是这个鬼啊！
7: 一下，我来想办法。
14: 霹雳火影，果然是你！
7: 你这家伙怎么才来？
1: 什么？听说你绑架了小朋友？
7: 怎么可能？你自己看。总之，我现在引擎失控，停不下来了，帮帮我们吧！
2: 绚烂闪电，你先跟着他。裂狂幻象，追得上吗？
11: 天线太多，我没法靠近。
2: 那就只能用另一个计划了。
1: 咱们得先把孩子救出来。绚烂闪电，靠近霹雳火影。
2: 你确定要这么做？
1: 那还用说，相信我的运动细胞吧。
2: 拜托你了，绚烂闪电，
14: 抓紧了。
2: 竟然成功了。
7: 怎么了？
1: 好，我准备好了。
0: 慢点，小心。
14: 小心啊。
7: 对不起。
15: 飞露露，前面就是岔路口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1: 绚烂闪电，尽量跟上霹雳火影的速度。霹雳火影，拜托你尽量跟绚烂闪电保持平行。
0: 我来了。
1: 你好啊，我是来救你的，把手给我。
7: 怎么了？刚才不是说不哭吗？勇敢一点。
1: 对，再加把劲。好样的，过来。绚烂闪电。
0: 成功了。
2: 钢臂力士暴旋洛克，拜托你们了。
7: 快让我停下来吧。
16: 接得漂亮，
17: 谢谢你，
3: 不客气。
1: 成功了。
2: 你的长枪。
1: 这是
16: 那是
11: 是穆可罗。
7: 穆可罗，
18: 飞船上的。

朋友们，当你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一直在你们身边。我有个请求，请跟我们的后代，不是跟这个星球上的所有

0: 下次再一起玩。
1: 啊，再见。
2: 等等，车居然会说话，难道绑架小可的就是？
1: 不，他是我的朋友。
2: 朋友？
1: 嗯，是我的新朋友。
3: 你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得飞快了，
0: 谢谢。
4: 咱们打起精神去找焰龙战神吧。
2: 还有你的炫卡召唤器，
5: 我也会帮你的，直到你找到你的朋友们。
4: 谢谢，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5: 哎，乐乐，你跟穆可罗很像呢。
6: 没错，眼睛一模一样。
5: 真的，我要告诉妈妈。对不起，我一直没联系你。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0: 他怎么一直那样？
1: 他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独处吧。
2: 一起来看看吧。
3: 这些照片要是传出去就糟了。
1: 这个不能还回去了。
4: 等等，先停下。那个伤口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一直放心不下呢。
5: 上钩吧，深海里的不法分子。

0: 有蛀牙了。
1: 蛀牙？
2: 吃饭以后要是不刷牙，细菌不断繁殖就会长蛀牙。
3: 人会长蛀牙？
4: 这都是因为地球人太脆弱了。
5: 我们的身体是用马奇纳金属制成的，无论碰到什么都不会被腐蚀。
6: 反正我们也没有牙，
7: 去口腔医院治疗不就行了？
8: 说的倒是精巧，你是不知道牙有多恐怖。
7: 是吗？我没去过。
0: 菲露露，你张开嘴让我看看。
2: 一颗蛀牙都没有。
0: 小俊，你学学菲露露吧。
8: 喂，柯星宇。
9: 什么？城镇的海岸边打捞起一辆奇怪的汽车。
10: 星际游侠，

0: 柯星宇，你留在那里继续观察。
1: 嗯，
0: 咱们先联系方德叔叔吧。
2: 嗯，让方德叔叔帮忙修理吧。
0: 你好点了吗？
3: 你是从海底被捞上来的？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个说来话长，你们也听说了吧？城镇附近的海域最近接连发生奇怪的事故。
5: 事故？
4: 游艇被掀翻，渔船沉没，大型游轮失踪。这些事故都是近一个月里发生的，我觉得不大对劲，就展开了调查。然后深海霸王就出现了，在马奇纳星球上，他被称为深海里的恐怖分子，人人都怕他。

0: 是大白鲨吗？
1: 对了，柯星宇，你之前也见过外形类似鲨鱼的宣卡豆是吧？
2: 我在寻找第四张宣卡的下落时亲眼看到的。
3: 只要被他看到就会被疯狂撕咬，没有这个我恐怕也没
2: 命。焰龙战神头上的伤口一模一样，
1: 难道老大行动异常是因为
4: 被深海霸王咬伤，思维方式出问题了？
5: 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2: 必须尽快封装他，不然还会有人遭殃。可他在海里怎么才能引他出来？
1: 别担心，我已经想到该怎么办了。在很久以前，曾有一位公主为国家献身，被当作祭品献给了海怪。关键时刻，一位勇士击败怪物，救出了公主。国王非常高兴，便给了勇士重赏，他的英雄事迹也一直流传了下去。这个计划就叫做美人计诱饵大法。
6: 我才不要！
1: 怎么了？
6: 这还用问吗？凭什么拿我们去喂鲨鱼？
1: 这还不是因为你和柯星宇。
7: 美人计对炫卡斗士来说压根就不奏效吧。
8: 小俊，我看是你想做勇士吧。
6: 小俊，谢谢你，
2: 你果然是最棒的。
9: 小俊，你是这么想的？
1: 才不是呢，我冤枉。还是看下一个计划吧。首先你们先集体潜入海里，然后大家一起大声喊，把深海霸王逼到水浅的地方，快一下子制服他。
10: 真的要这么做？
1: 是啊，
5: 海水里那么多盐，我们会生锈的。
1: 真没想到炫卡豆是这么脆弱的。
8: 我不会游泳呢。
1: 不用担心，只要在水底走就行了。
3: 不过这个计划有个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3: 弱点。
8: 别兜圈子了，
6: 就不能说得清楚点吗？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深海霸王会撕咬眼前看到的一切，一旦我们被他发现，就只能落得这个下场。
1: 不要啊！
7: 潜水艇这个办法怎么样呢？
2: 深海霸王太快了，潜水艇对付不了他。
11: 用丙烷气罐代替炸弹行得通吗？
5: 要是飘走了怎么办？
1: 咱们的目的不是消灭鲨鱼啊。
6: 我拜托爸爸封锁这一带，禁止船只通行了。
1: 不愧是安澜，想得真周到。
5: 没有别的了吗？再好好想想。好几个小时了，一直都
6: 在
5: 说可能实现的计划。
6: 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抓住深海霸王吧。
3: 其实
6: 我什么你跟那个不法分子是朋友？
0: 他是有些粗鲁，但他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撕咬一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凶残。
1: 这样就行了。首先把钢币历史的圣刃当作鱼竿，安上诱饵，然后甩入大海，接着让钢币历史把诱饵的深海霸王钓起来。这就叫做

0: 海钓鲨鱼，炫彩力量出来吧！神秘圣战装备，高比力士，
1: 你要干什么？女人。
2: 喂，诱饵难道就是我？
0: 钢笔力士，抛竿吧！
2: 为什么是我呀？
3: 钓鱼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打拉锯战，要让诱饵看起来非常美味，这样才能引对方上钩。
4: 像这样吗？
0: 太好了，拉上来！
4: 太沉了，我拉不动。
1: 一起来，
5: 加油！加油！
4: 钢丝断了，
6: 这可怎么办？
7: 霹雳火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1: 你们在干什么？
8: 霹雳火影，
4: 你没事啊？
1: 谁说我没事？我差点就被它咬碎了。
6: 这是？
3: 是鲨鱼的牙？
9: 怎么有点发黑？
0: 很好，再来一次海雕计划吧。
1: 这次你来当诱饵吧。
9: 小俊。
6: 钢笔力士。

0: 小俊，放开我！
1: 他不会游泳，
2: 都是我不好。
0: 小俊。
3: 那家伙，喂，你这家伙，
4: 等等，这里火影，
1: 快放了小俊。小俊，
5: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没事就好。
6: 你深海豹啊，你还记得我吗？
7: 星际游侠，你也在这个星球上。
8: 没想到海里的不法分子这么绅士。
1: 就是因为那个，因为这颗牙跟某人的情况差不多，深海霸王也被蛀牙折磨得够呛了。
5: 一想到蛀牙，我好像更疼了。
9: 我帮你拔了吧。
5: 这就不必了。
9: 好了，完工。
7: 多亏了你，我重获新生了，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客气，
7: 我想好好报答你，你尽管开口，
5: 什么都可以。
7: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5: 那么你做我们的同伴吧。
7: 好啊。
6: 深海霸王，你愿意？
7: 我向来说一不二。
10: 太好了，
11: 太棒了，小金。
5: 来吧，炫卡那边扫描机，霹雳火影。
3: 我没法接受他做我们的同伴。
5: 霹雳火影。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

0: 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强调，现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

0: 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

0: 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0: 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将因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

0: 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启，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展示我区农牧业丰硕成果与产业发展活力。昌都市茶雅县依托青稞深加工，实现产业和旅游双向赋能。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启幕，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0: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4: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ied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5: 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才能将近

0: 100多人了，能不能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 一步唤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
3: 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4: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5: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6: 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这里举办的契机，这两天的阿里地区体育场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来自全区7地市的参展商带着各自的看家宝贝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感受这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
7: 现在我是在丰收大集的现场，来自各地市的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品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展品丰富，大家还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品鉴，直观的感受满满的丰收氛围。您好，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带来了哪些展品？
8: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和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还有奶制品，还有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
7: 我们的展
9: 展销的反响怎么样呢？
8: 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9: 这次丰收大集汇聚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和产业活力。
6: 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凝成一股绳，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凭借这股劲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0: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销售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然后呢，线上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6: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藏包子、水煮牦牛肉现场烹制，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特色美食，挑选心仪货品，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7: 大台店呢，今朝罗列推荐的了，哈将给也不多，听到了，这个卡，团在那座也多了，然后罗列给团在南昌，人内团在南昌，哈将也不多，迷茫做给哈将可不起多。
6: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据了解，此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 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催生出完整的酱香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产业的活力还在持续向外辐射。茶雅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山水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这片河谷缓缓
11: 铺展。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酒店的前厅的区域，后面就是属于咱们的客房区域。
12: 车间之内，酿酒生产有序运转；厂区之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加紧施工。一瓶青稞酱香酒不再只局限于生产。

0: 酿造，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也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
1: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

0: 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九酒业一墙之隔，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1: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0: 项目集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以及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60万元，既补齐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到访游客增添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
2: 这个项目呢，是柴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填补本地鲜活水产供给的短板，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0: 产业园的另一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轿厢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建成后，游客将拥有全新的高空视角，俯瞰吉塘河谷。
3: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建设工期是1年的时间，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0: 俯瞰整个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顺着山体新建的观景平台、游客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
4: 我们就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这个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0: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单一的白酒加工产业不断拓展边界，真正实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
5: 柴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最终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0: 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山水文旅，它承载千年酿造技艺，鼓起百姓腰包，托举青年逐梦的希望，持续打开茶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
6: 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闫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闫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闫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韦秀长、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
7: 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

0: 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2: 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1: 那曲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3: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
4: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5: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6: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1: 9月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曲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衣。

0: 藏药基地是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风情的风景线。
1: 我们借助啊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辣两地呢将以三焦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啊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0: 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第七届辽洽会纳举式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及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日前，拉萨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板块、舒适恒温阅览环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
2: 本次升级实现软硬件双向换新，馆内启用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
3: 这台智能书架在这里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2: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齐全的智能板块，从线下硬件便利度、阅览舒适度全面延伸至线上智慧服务。
4: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5: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涵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这段时间的话，我就一直在这里备考，我用 AI 模拟自己的面试，觉得特别专业。
2: 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化的 AI 智慧功能，精准适配不同阅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沉浸式凉爽阅览氛围到一站式智能学习辅助，升级后的图书馆跳出传统借阅模式，以多元、高效、贴心的服务成为市民学习的优质地方。
6: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纳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0: 日前，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用人单位162家，提供就业岗位323个，计划招聘1321人，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招聘会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累计接收简历65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20人。
7: 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市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0: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

0: 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1: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三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0: 23号，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齐聚现场，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在阿里南部那曲和日喀则一带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吉隆、聂拉木、定日、定杰、亚东的部分低海拔乡镇有大到暴雨，仲巴、萨嘎、昂仁、谢通门、吉隆、聂拉木、定日、定杰和亚东的部分高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雪，需要加强防范强雨雪天气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那么整个中秋假期期间，上述地方多雨雪天气，伴随着雨雪，各地的气温呢将会下降3至6度，部分地方的降幅呢将会超过8度，并且呢还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大风天气。假期外出呢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呢将会加大地质灾害风险。从今晚到明天，日喀则大部、丁青和那曲东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9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7到17度。岗巴中雨2到10度。萨嘎雨夹雪转中雨2到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琼姐多云，10到21度。贡嘎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巴野区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朗县阵雨转阴天，10到24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3度。芒康多云，5到20度。江达阴转阵雨，7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小雨，2到4度。尼玛雨夹雪转小雨，1到8度。索县中雨转小雨，4到11度。噶尔多云转阴天，0下2到15度。普兰阴转中雨，0下2到12度。措请小雨，0到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9: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3: 放还是不放？
9: 放不放？
3: 放！
9: 放！别过来！
10: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2: 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0: 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强哥，放心吧，没事的，有王领队在呢。
1: 哦，那我听你的。
0: 王医生，
1: 王领队，没事吧？
2: 你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1: 麻烦您了。
2: 别客气了，我出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1: 谢谢啊。
0: 张强哥，你看我都说了没事吧？
1: 是，没事了。
0: 你放心吧，这个伤员我一定好好照顾的。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张强哥。
1: 啊。
0: 注意安全。
1: 啊，放心吧。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世子直飞重庆了。
1: 好，这里的日本间谍真是猖狂。
0: 我们在地面设局是为了吸引敌人，是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拦截。
1: 明白。
2: 干嘛呀？
3: 我听到24道拐又是枪又是炮的，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重大行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啊？
2: 告诉你干嘛？我们这是保密行动。
3: 保密？
2: 啊？
3: 哎，你这么说就是你跟梅松都不相信我是吧？
2: 怎么就不相信你了？特派员不是给你任务了吗？
3: 我那都什么任务啊？我不喜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2: 我们干的是男人的事儿，别掺和。
3: 哎，我就喜欢干男人的事儿。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特派员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怕你出危险，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3: 我才不要你们的担心呢！
2: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不告诉我算了，走。哎，队长。
4: 好的。
1: 妹，我也接到上级通知，狮子已经安全到重庆了。
0: 我们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是啊，你们这么做很正确，我们美军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双方配合得很默契，真是太好了。
5: 长官，蓄水池正在连接主管，即将通水，汤姆先生让我来通报一声。

0: 那为了我们的蓄水池，我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一个篝火晚会，你怎么看？我同意啊，大伙儿也真该庆祝庆祝了。
1: 是。
0: 我呀，晚上就不能陪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了。
1: 那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吧。
2: 团长，伤员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他情况开始好转了。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来的正好。约翰少校今晚要搞个篝火晚会，你留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3: 是，
0: 我先走了啊。哎，团长，刚才我遇到刘显兰了，他说你没给他派任务，就是不信任他，他很生气。
1: 就他小孩子脾气，
0: 他可是真的很生气啊。
1: 哼，我知道了，走吧。
4: 慢点啊！
5: 梅松太狡猾了，我们这么多人都上了他的当。
4: 不，是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1: 明白。
4: 封锁委员会指责我们无能，他们以假乱真，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混乱，寻找机会。
1: 是。
5: 队长，还生气呢？用不着你管。生什么人的气，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谁说我在乎他了？ 行了，别嘴硬了，来，以后我这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报告队长，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
1: 什么人？
5: 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去。
1: 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5: 我每天认认真真完成你交代的事儿，你安排接狮子的任务，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1: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能告诉你。
5: 歪理。
1: 哎呀。 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快累死我了。
5: 那还不赶快休息去？
1: 哼，你这刘大小姐的气儿还没消呢，我怎么睡得着？嗯。

0: 阿姆，哎，
1: 特派员，
2: 下去。哎，长官，怎么样？进展的顺利吧？还行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通水了。你觉得怎么样？
0: 不错，
2: 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们中国人讲究头头报李，但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送你啊。
0: 没关系啊。
2: 哎，大伙儿看这样怎么样？ 咱们就把这蓄水池取名叫汤姆蓄水池，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疯了。
1: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这里跟他们干活水的。
0: 太棒
2: 了。特派员拿来了。
3: 哎，啤酒。
0: 约翰送我的。啊，请大伙儿喝啤酒。来
2: 来来来，大伙儿喝啤酒啊。
0: 喝啤酒。
2: 来。

0: 哎，昌平先生，这个颜色，来老乡们，拿着，好，拿着啊，来一个，
1: 慢点，这是什么东西，像马尿吧？
0: 这可是好东西啊，一二少校送给我们特派员的，我们特派员自己都没舍得喝，都分给大伙了。
2: 慢点，
3: 哎，喝一口，
1: 太好喝了，关耀。 来一瓶吧，
2: 不要喝太难喝了，
1: 喝点吧，
2: 不要，
1: 太好喝了，喝点吧，哎，咱来，
4: 你不喝不喝吧？

0: 我们的蓄水池工程今天完工了。梅将军，
1: 辛苦你们了。
2: 汤姆，咱们把这个蓄水池用你的名字命名，我太羡慕你了。
3: 约翰，不用羡慕，将来你也会有机会的。
2: 真的吗？
3: 当然。
2: 我太需要这种鼓励了。
4: 中国人的蓄水池已经开始通水了。
5: 很好，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今天晚上去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4: 明白。
5: 出发吧。

0: 干什么呢？
1: 哦，写份述职报告，回来这么久了，应该给上级汇报汇报。怎么，有事啊？
0: 我如果是你的上级啊，一定给你写份嘉奖报告，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忠于职守，敢于担当。
1: 你就别取笑我了啊！这24道拐啊，就像在玻璃上修的公路一样，我日夜都紧张，就怕因为我的疏忽，被小鬼子可乘之机，把这条公路啊给炸成了碎片。
0: 你是不是心太重了？
1: 我这没啥，喝白开水吧。
0: 我继续嘉奖你。你看你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一定要奖。
1: 哎，你这是给我念嘉奖状啊，还是念悼词啊？你呀，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没看过将士们是怎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敌人厮杀的。有的时候一场仗打下来，好多弟兄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墓碑都不知道怎么写。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泪算什么？说吧，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事情。
0: 也没什么，就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青龙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1: 所以啊，我们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嗯，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0: 最近跟你学的特别爱操心。
1: 不早了，没别的事儿，早点回去吧。
0: 我有事儿。
1: 什么事说呀？
0: 哦，嗯，送你的，拿着呀。听梅雪说，你这只手阴天下雨总会疼，以后就带着它吧。
1: 谢谢，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做了这个。
0: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山里的猎人打猎都用它，这东西可以防潮，又可以保暖。我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带着它。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狗儿，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醒醒！
1: 快送孩子去医院！
2: 他怎么了？
0: 快点，快！
3: 狗儿，
0: 加强警戒，任何人不能离开现场。
4: 是。
5: 坐吧，各位。啊，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6: 没救过来。你们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了？
7: 这个是在主管边发现的，也是我们找到的唯一证据。这信封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上面有一种味道，是烟草混杂着黄果草的味道。
8: 烟草黄果草，难道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5: 听老辈人说过，马帮山寨一直有一个规矩，都喜欢抽这种特殊味道的烟草。除了解乏，他们说能把牙齿熏黑熏黄，显得更加彪悍。
3: 我觉得证据已确凿，如果不是马帮山寨下毒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烟草？
5: 水样提取了吗？
3: 嗯。
5: 把有毒的成分必须都化验出来。
9: 我觉得这些线索都不能排除，是日本人搞的鬼。
5: 刘队长，我看这个案子还是由你来负责吧。

0: 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1: 可惜只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就没有父亲，现在一个母亲又失去了儿子。
2: 这种仁慈不应该从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嘴里说出来，

0: 死的人还是太少了。
1: 按你的说法，毒药应该下在他们喝的酒里。
0: 死的人越多，越会引起大乱，会激起更大的矛盾。
1: 不是趁乱，在暗中动的手，时间长了，也许会露马脚。
0: 你不要紧张害怕。
2: 哎，我扶你起来。
3: 谢谢。
1: 没事吧？
3: 没事。
2: 慢点啊。
1: 我是怕因此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0: 我们就是为了引起马帮和梅松之间的矛盾，就是让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斗争。那个叫桂花的怎么样了？
1: 听说已经疯了。
0: 疯了？
1: 嗯。
4: 纸袋里的白色粉末已经查清楚了，是剧毒化学品山奈甲，也就是氰化钾。这种剧毒药物中毒的案子以前在晴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5: 哎，当时信封上的那个特殊气味查清楚了吗？
4: 查清楚了，跟戈科长说的一样，是马帮山寨常抽的烟草混合物。
6: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在晴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剧毒很有可能就是从马帮那儿来的。
4: 所以啊，现在非常清楚了，之前吊桥的事儿，还有你拿着小钢炮去吓唬他的事儿，何麻子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所以这件事儿一定是马帮山寨干的。
7: 哎，兄弟啊，看来你得戒酒了，这酒色乃是法性之福啊。
8: 这个我心里有数，口哥，你务必得帮我狠狠收拾一下梅老二。
7: 哎呀，兄弟啊，我劝你就别跟梅松较劲了。按说他当他的特派员，你做你的生意，这井水不犯河水，哎，弄不好两败俱伤的。
8: 两败俱伤我也认了，我已经受伤了，他梅老二已经让我们刘家受伤了。
7: 哎，我绝不介入你们的私人恩怨啊！
8: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私人恩怨。
7: 哎呀，兄弟啊，你是不知道，这晴隆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儿啊？那特派员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我看你啊，就别再添乱了。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对二十四道拐虎视眈眈的，马帮山寨那个河麻子，对特派员那也是怨气十足的，都已经出手了。
8: 狗哥，什么意思啊？
7: 兄弟啊，你是聪明人，这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啊。
8: 哥，我敬你。来，
9: 亮子在屋里呢。
8: 嗯，好。
9: 大当家的刘大少爷来了。
10: 啊，让他进来。
9: 是。
8: 大当家的，
10: 哎呀，
8: 我来看你来了。
10: 哎呀，刘大少爷，
8: 嫂子越来越漂亮了啊。哥哥，你这马帮的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
10: 哎，刘大少爷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呢。马帮现在走背字儿，咱们这也比不了你们刘家。
8: 哎，哥哥高看我了，刘家的生意都是小买卖，和你们马帮比不了。
10: 瞧你这话说的。给刘公子上茶，请。
8: 老哥哥，
10: 嗯，
8: 一点心意啊，香呢？
10: 你这是
8: 上好的烟土，知道哥哥好这口。哼，
10: 刘大少爷，你这又破费了。
8: 嗨，
10: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亲自上山来，总不会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吧？
8: 瞧哥哥这话说的，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哥哥？今天来呢，是给哥哥讲讲城里的新鲜事儿。
10: 新鲜事儿，说来听听。
8: 这城里啊，新开了一家窑子，那姑娘一个赛一个呀。
10: 这还叫新鲜事儿？啊，这事儿我早就尝过了。
8: 哥哥就是哥哥，你这下手太快了。这还有件事儿，不知道。

0: 哥哥听说了没有？蓄水池让人下毒了，毒死了一个孩子。听说过，没细打听。谁干的？
1: 梅松说是你们马帮山寨干的。
2: 胡说八道！你可别信那套。你看，人家是特派员，能胡说八道吗？人家有证据。怎么还有证据啊？
1: 什么证据啊？
0: 他们在蓄水池边上捡到一个包毒药的纸包，里边有黄果草和烟草的混合味道。这种烟除了你们马帮，谁还抽啊？
1: 刘大少爷，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这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0: 不瞒哥哥说，我在梅松身边有眼线。
3: 欺人太甚！
1: 我看梅松的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
0: 哎，哥哥，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哥哥，我这次来就是给哥哥提个醒，往后做事儿得留个心眼儿。
3: 真是气死我了！
4: 特派员，我们几个到了狗儿家，发现桂花不见了。
5: 那他会去哪儿呢？
4: 不知道啊，我让董向南在那守着，我就赶紧回来向你汇报情况。
5: 啊，你先回去，有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4: 是。
5: 出什么事了？
6: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就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5: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你想攻打马帮山寨。可眼下还不是时候，
6: 还不是时候。马帮山寨就是一贼窝，咱们可失去好几次机会了。
5: 眼下攻打恐怕会付出很大代价。
6: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他们闹出了几条人命，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
5: 如果这件事情是何麻子干的，那他必死无疑。
6: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5: 好了，我们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情，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你先回去，组织人把水池的水掏干净，而且要竖上“英汉双语禁止饮用”的牌子。
6: 我没你那么冷静。40万人齐谢家，更无一个是男儿。
7: 要注意伤口别感染了。
6: 快啊，王领队，快救救他！
7: 怎么回事啊？
6: 哎，快放下！几个村民在山坡上发现的。哎呀，这不是那个桂花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都失踪一天了，总算找到了，到处乱跑，也不怕被狼给吃了。
7: 真可怜。没大事儿，八成是饿的。大山。去给他弄些吃的来。
4: 好，
7: 来，把他送进病房。
6: 好，
7: 慢一点啊，小心
6: 点。来，
7: 来，
8: 嗯，哎，刘队长，你这又是怎么了？
6: 我不干了。
8: 站住！为什么？
6: 不痛快。
8: 哎呦，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6: 我添乱？你知道外面管咱警察局叫什么吗？
8: 叫什么？
6: 叫不作为局。
8: 那你说怎么才能有作为啊？这个警察局要是管事儿，他就有管不完的事儿，不出大事就行了，什么作为不作为。
6: 你
8: 哎，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是不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6: 没有。局长，马帮山寨在24道拐蓄水池里投毒的事儿，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为什么不抓人？你胆小怕事，助长邪气。
8: 那梅特派员同意了吗？
6: 为什么要他同意啊？
8: 哎呀，人家不是特派员吗？
6: 局长，维护秦龙县的治安，首先是我们警察局的事儿。你是不是跟马帮山寨有瓜葛啊？
8: 你让我想。

0: 没想。
1: 还想什么想啊，堂堂的警察局连马帮山寨都不敢碰，说出去啊让人笑话。
0: 是个无法无天的了啊。那咱们就进去一回。

我出来，我要跟你聊聊。快告诉你，我可没什么耐性。行，不出来是吧？不出来你等着。

0: 我们是奉命检查。
1: 放下！你检查就检查，扔什么手榴弹呢？你说我马八害死人命，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还说是你们警察干的呢。你这小娘们，我知道，你叫刘显兰。看在你哥刘显龙的份上，我今天可以从轻放了你。姓方的，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鱼死网破，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少在这给我废话！你
3: 放下！刘队长，方局长，特派员在区里等你们开会呢。何大当家的，特派员说了，对面在山上架好了小钢炮，要不要放几炮给你瞧一瞧？
2: 你吓唬我你！
4: 哎，大当家的，长官跟特派员说一声，
3: 误会，这是误会，这都是误会。
4: 刘队长，方局长，还不快走？
3: 啊，马上就去。
4: 快走吧，刘队长！哎，放下，放下！哎，放下！咱们还有小钢炮呢。
2: 何麻子，算你今天走运，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把你马帮山寨给端了。
3: 还不快撤！
5: 就凭你，大当家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弟兄们没事吧？手榴弹炸的时候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5: 这个姓方的，拿了好处还公报私仇，这笔账就记他头上。大当家的，会不会是姓梅的那个人耍的什么花招啊？
1: 也很难说，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5: 山寨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哼，他们整天以抗日的名义跟我过不去。我抗什么日啊？真正的日本人来了，说不定他们早吓尿裤子了。这不抗日还真不行。阎锡山的手下有个军长叫李福英，还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是因为不抗日给毙了。
1: 我说过不抗日了吗？我的渡船吊桥，他们一直都在用。
5: 我算不算抗日？抗日是那帮有权有钱的人干的事儿，
3: 有权有钱的才不抗日呢。不管怎么说，那个姓方的一定得给他点厉害瞧瞧，要不然他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我可听说这方局长的姐夫在省里是高官，他这个局长还是他姐夫花钱给他买的。我估摸着吧，你要是动了他。 这会不会惊动到省里边去啊？
1: 怕什么？
3: 我还听说啊，24道拐毒死的那个人跟我们有关系。

0: 你听谁说的？外边传的。
1: 秦岚。

0: 我还要感谢你替我们解围吗？我一个女的都敢去那儿，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你们男的太无能了？
1: 只能说明你太冲动。真没想到，越大越主观，简直是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你，你故作高深，狂妄自大。
1: 你。

0: 他能好起来吗？
1: 这个很难说，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这心病啊还需要心药来医。
0: 我看也不一定是心病，他的儿子是叶修蓄水池而死的，也算是为抗战而死，这个仇一定要帮他报。
1: 可是去哪儿找他的仇人呢？
0: 我可以找我哥帮他报仇。

0: 什么特派员啊，跑到这来耍威风，就这也值得你喜欢？来，姐，喝口水。你不懂，也许他是对的。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呢？不要管我的事儿，不要影响了工作。哦，我就是为你抱不平。特派员，
1: 小芬，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件事儿。
1: 说吧。
0: 能单独跟你说吗？
1: 出什么事了？
0: 你知道我们队长喜欢你吗？
1: 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0: 哎，我觉得你不在乎他的感受。
1: 你扯太远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喜欢，喜欢也是正常的。
0: 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1: 你说完了吗？
0: 你知道吗？我们队长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我知道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吴小雨。可是你们之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1: 别说了，
0: 队长那种人是不会放下自尊心的。特派员，你还是对他不了解。
1: 让开！
0: 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在逃避。我的狗儿，我的狗儿，狗儿，
2: 狗儿在，狗儿在，
0: 我的狗儿，
2: 王医生，
0: 狗儿在哪儿？桂花，桂花，我的狗儿呢？啊
3: 啊，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狗儿了。
0: 狗儿回家看不到我，他会哭的。
3: 我知道，我知道，狗儿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你现在得好好休息啊！来，来，
0: 狗儿很快就会回来。
3: 对，很快就会回来的，快躺下。
4: 二龙队。
3: 梅雪，帮我照看一下。
2: 哦。没事了，没事了。
4: 哦。警察局的人去找马帮山寨了，快要开打了，却被梅松解围了。
3: 你就不能报告点好事吗？
4: 我是真希望他们打起来，可是
3: 这把火还没有真正的点起来。
4: 是。我随时听候你的指示。
3: 你先去吧，我们要在方云的身上下下功夫。

0: 马帮山寨当然有马帮山寨的问题，但我想这次刘显来一闹，对何麻子是一个不小的触动。至于这个投毒事件，是不是何麻子所为，目前我们没有确切证据。
1: 嗯，好。
0: 哎，桂花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桂花已经送到医院了，但是现在有点失常。
0: 桂花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桂花怀疑汤姆是毒死他儿子的凶手。那汤姆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汤姆他非常的苦恼。这些地方你都报告好，进来。
3: 特派员，方局长来了。
0: 啊，请他进来吧。
3: 请。
0: 方局长。
3: 你这怎么了？马帮山寨干的，这不是此地无银吗？特派员，你看到了？马帮山寨这个毒瘤要是不除，青龙就天无宁日，后患无穷啊！说这帮人胆儿这么大，就不怕引火烧身？这是不是圈套啊？
4: 我干警察干了这么多年。
3: 仇人是越结越多，哎，这会不会是自报家门呢？捅马蜂窝了他。
0: 方局长，现在搜查马帮山寨还是有点早。如果这事真是他们干的，那他们要警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3: 警告？嘿，特派员，这可不是警告，小命差点丢了。
0: 我这几天出入，还是多带几个警察。为了安全，我还是暂时先住在局里。您有什么事儿啊，就给局里打电话。好，那你先回去吧。
3: 也好。哎，特派员，马帮山寨的事儿还是要从速解决呀。
0: 你先回吧。
3: 哎，我告辞了。

0: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6: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7: 放还是不放？
6: 放不放？放！放！别过来！
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这床的病人呢？我不知道啊。让让让让！过来看一看啊！
1: 团长，哎，好，正找你呢。啊，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到那边说。
2: 好。
1: 桂花从医院跑出去了，估计可能去了美军的工兵营。他去那儿干什么呀？找汤姆给他儿子偿命去呗。我知道这是一件两难的事情，本来我想交给显兰去做，但是现在显兰还是不成熟，就靠你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拦他去找汤姆啊！
0: 放心吧。
3: 嘿嘿嘿嘿，get out here！
4: 汤姆，
3: 我要汤姆。
4: 哎哎，你怎么来了？
3: 你还我狗儿！
4: 他死了！你告诉我狗儿在哪？死了！狗儿没有死！死了！死了！死了！追不起！不是我的错！
3: 别
4: 我！不是我的错！
3: 告诉我！
4: 放手！放手！哎，说话！哎，说话！
2: Leave it！Leave it！Leave it！Leave it！还我狗！冷静！冷静！桂花，桂花，团长，桂花找到了，
4: 在哪儿？约翰打电话说他真的去了美军工兵营，找到了就好。现在人呢？
2: 送回救助站了。
4: 通知瓦岭队，一定要对他严加看护，特殊护理。是。
5: 你说这桂花怎么就认准了狗儿是汤姆给害的？见了汤姆又打又咬的，真冤枉！
6: 能理解。
5: 是汤姆，
7: 你好，汤姆。
6: 我想看看桂花。
7: 不行，他不能再受刺激了。
6: 你知道我不会害他的。
5: 不行。
6: 我只是要告诉他，不是我毒死他的狗儿。
5: 很抱歉，汤姆先生，我必须要对桂花负责。
6: 我也在对他负责。
1: 这样只会添乱。等他好了，等真相大白了，我会告诉他的，好吗？好吧。
8: 方局长，我觉得投毒事件和你家被炸是同一伙人所为。这件事儿，我跟苟组长聊过。 他可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你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怀疑我家门口的爆炸案，可能是他手下人干的。另外，我感觉他是在借力，
1: 借什么力？
8: 借我们之手挖出这日本人或者共产党，然后他去邀功请赏。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矛盾，如果咱们窝里斗，就终将一事无成。
5: 现在美国人都跟我们合作了，咱们自己人更要通力合作。
9: 小兰，我正要找你呢。
5: 局长，我是来找你汇报情况的。我还是认为投毒与河麻子有关。
9: 小姐回来了。
5: 梅雪，啊，娘，你昨一夜没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现在没事儿了。什么叫现在没事儿了？工地上的一个孩子让人给毒死了，他的母亲急疯了，后来饿晕了，住进了我们的救助站。本来是我照看的，可是我给他弄粥的功夫，他就偷跑了。 几拨人找啊找，几乎找了一夜呢。找着了没有啊？找着了就好啊，你也去歇着吧啊。娘，还是您疼我。去吧。
10: 要不要把他给？
9: 我们现在不能随便乱杀人。
5: 上次往方局长的门口安放手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你不是说要给他们添乱吗？留着一个疯女人有什么用？
5: 要死也不能死在我们救助站。她现在还不能死，她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1: 狗儿，狗儿，

0: 必须按期完工。
1: 已经快完工了，我知道军令如山。狗儿的事，我很抱歉，也非常难过。
0: 责任不在你，你忙吧。
2: 从法国拆的那座钢架桥，美国工兵营即将架在盘江上，通车之后将会加大西南运输线的运力，日本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因此它的安全将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保障畅通。
3: 是，
2: 要是它出了问题，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4: 撤去はすぐに完成する。奴らの輸送能力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れば、我々封鎖委員会の面目は丸つぶれだ。
3: 我々にとっては現在のこの由々しき事態は想定外でありました。
4: 一刻も早く撤去の状況を調べてこい。
3: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すぐに連絡を取ります。
5: 有什么情况吗？
4: 中国人已在盘江上建了新桥，我们的目标是破坏24道拐和盘江上的桥梁。这座新桥要想办法把它炸了。
5: 要不要我们向封锁委员会报告一下？
4: 封锁委员会需要及时掌控我们这儿的最新情况，抓紧报告情况，及时采取行动。
5: 好，
4: 我们分头走。
6: 特派员来了，
0: 徐县长。
6: 特派员，是不是大桥要通车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6: 你呀，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找我，一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种啊，就是事儿成的时候。我说的没错吧？
0: 看来我以后得经常来看看你这个县太爷啊！啊，铁桥通车是一件应该写进咱们晴隆县县志的大事啊，所以明天通车仪式，秦县长可否赏光？
6: 好，明天呢，我一定参加。
0: 太好了。
6: 特派员呐，晴隆人民应该感谢你，架桥铺路那可是千秋功德呀。
0: 嗨，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1: 王义相，
7: 汤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古文化。
7: 哦，你还是走吧。
1: 为什么？
7: 你不能去看他。
1: 为什么我不能看他？
7: 他认为是你杀了他的儿子。
1: 可是我想让古文化参加明天的大桥通车庆典，让他看看。
7: 我非常抱歉，你现在离开吧，我真的很忙。
1: 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他现在，我要告诉他。
7: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是战争毁了他。
1: 就他的该死的战争。鬼话，是我 Tom。 他怎么了？鬼话，我是 Tom。
7: 我带他出去走走。嗯，快去吧。
1: 是我，是 Tom。 鬼话，是我 Tom。 鬼花，
7: 小心点啊。

0: 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
1: 我真心希望桂花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0: 会好的。
1: 谢谢。
0: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1: 谢谢，我走了。再见。
0: 再见。

0: 慢点吃，
1: 王领队。苏贵建议我们炸毁潘江铁桥，
2: 摸清情况再说。
1: 那我们是不是向风阻委员会再次请求飞机轰炸？不用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今天晚上。
3: 进行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是。组长，经常出现那个信号又出现了，信号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能确定方位了吧？不能确定，反动。
4: 报告，
3: 进来。特派员，苟组长到了。好，请他进来。
5: 是。
3: 特派员，我的电台又侦听到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在什么位置？
4: 位置现在还不能确定。
3: 以往这个信号一出现，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马上就会有一次行动了。来，你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0: 特派员，特派员，
1: 怎么样？咱们的弟兄有伤亡吗？
0: 轻伤三个，阵亡四个，顽童全打跑了。什么人干的？看他们穿的像是土匪，但是火力挺强大的，作战协调能力也挺强，我觉得像职业军人。
2: 小鬼子，
1: 一定要严加防范，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0: 是。
3: 失礼します、閣下。
4: はいで。
3: 閣下より電報が入りました。
4: 読め。
3: は。沈龍万鋼浮橋上流の鉄橋は開通す。守備は強固。偵察隊をすでに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もし鉄橋が開通することになれば奴らの悲劇の始まりとなるかもしれんな。
1: はい。
2: 想办法再上到山。布谷鸟说铁桥防守严密，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造成大的破坏，只有请求航空兵进行轰炸。
3: 总部最新指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
2: 为什么？
3: 皇军已经占领了曼德勒，北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了，留着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会加快我军的北上速度。
4: 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好，张强
5: 到。
2: 团长怎么了？
4: 加强铁桥外围防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李万吉已经调拨了兵力并且做了具体的落实啊。
4: 千万不能大意，上峰又给我打电话了。
5: 报告，
4: 进来。
5: 特派员电报。
4: 下去吧。三天后有两车盘尼西林要经过我们这里。
2: 盘尼西林？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药物啊。
4: 是啊，这是美军方面提供的，重庆方面急需这批药物，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车辆安全地经过我们这里。
2: 每天经过晴隆这么多货物，不可能有人知道每辆车上都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明保不如暗保，无需声张。
4: 你动脑子了啊。争取主动，确保安全，先搜搜山，以消除日军特遣队的危险。
2: 是。

0: 冯云静，是，给。
1: 团长，这儿的山可比我们老家的大多了。
0: 这里是乌蒙山脉的腹地，山高谷深，望山跑死马鞍。大伙儿原地休息。
2: 是。

0: 马步一定要稳，出拳要准。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走马帮，早让人把胳膊腿打折了。是，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功夫。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四个来。什么事儿？
1: 好事，
0: 什么好事？
2: 碧寒营的老林子里来了一个马队。
0: 马队干什么的？
2: 运货的。
0: 有多少人？
2: 十来个人吧。
0: 他们带家伙了吗？
2: 带着呢。哎，五六匹马，上面都驮着箱子，看起来挺贵重的。要不咱，
0: 弟兄啊！来肥活了。好，
2: 我忘了跟你说一声，这些人都穿着国军的衣服。
0: 你怎么不早说你国军你也敢动？上次你干的破事你忘了？你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你
3: 不是大哥，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要说他要真是国军的话，干嘛放着大道不走，走这儿？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后山这条小路是鸡不叫狗不跳的地方，国军放着大路不走。
4: 是大当家的，那条路连我们都不走，
0: 肯定是冒充的。干，你带一部分弟兄下山，这趟活你给我干得利索点。嗯，
5: 得嘞。弟兄们，都拿上家伙，压满子弹，跟我走。
6: 大伙儿必须清楚，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守桥护路，我们这次主动出击，是要把敌人的老巢给挖出来，彻底消灭他。
7: 他们能在哪儿呢？
6: 大伙儿说说吧。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7: 这个我不知道。
6: 钟向南，
7: 到。
6: 如果你是特遣队的主官，你会藏在哪儿？
7: 山洞。
8: 山洞？那是我们团长告诉你的，不新鲜。
6: 这山里啊，就是洞多。
8: 哎，团长，你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个山洞啊？
6: 不计其数，这里是山山相连，洞洞相通啊。

0: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出发。哎，特派员，董相南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不知道。特派员，
0: 干什么去了？刚才闹肚子了，我老远看见一支国军运输队，人可不少啊。国军运输队？
1: 是。
0: 大家注意警戒，哪儿发现的？
1: 在那儿。
0: 带路。
1: 是。

0: 又碰上硬茬了。
1: 这我听着。

0: 站住我的了，这个轻点轻点，把水壶、枪全拿上，身上的手榴弹、子弹全都拿上，拿上。哎，大哥，别打开了。哎，大哥，
1: 抓着！哎
2: 呀，这全是好的，
1: 我再敢说，这帮人
0: 都查了，全是烟头。
3: 哎呀，行了，别扒拉了，装
4: 全是烟头啊？怎么会呢？我还不信，这帮人会为了烟土连命都不要了？让弟兄们再查一遍。
0: 哎，搜，仔细搜啊！
5: 好，
0: 好，
5: 哎，大当家的，这两个人下面有一个箱子呀，
4: 弄开他呀！
0: 哎，弄开，弄开。
4: 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4: 那个姓梅的特派员来了，他来干什么？
6: 坐。
4: 文爷，你赶快把这箱子藏好。
0: 东西快，行，哎，把箱子抬走，快快快，抬走，快快快，抬走，
6: 快点，快点，快点。别动！别动！
4: 别动！哎哎哎哎，把枪放下！哎哎哎，快放下！啊，把枪放下！弟兄们，把枪放下！哎呀，梅特派员，您来了！
7: 何麻子，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国军的士兵都敢打，国军的物资也敢抢。
6: 不，
7: 强子，
6: 到，
7: 把他们通通带回去。到县城当众施法。
6: 是。
4: 哎哎呀呀呀！哎，
6: 别动！哎，别动！
4: 枪放下，放下枪！我可真的冤枉啊！他们真的不是国军，我和弟兄们都查了。你看看他们用的家伙，你再看看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全都是大烟呐！国军能用这个吗？再说了，这条道，黑道的人都不从这儿过。国军能从这儿走吗？你今天放兄弟吗？如果这里边真有一个国军，我何麻子任由你处置。我这山寨又跑不了吗？不是。
7: 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想要你的命太简单了。何麻子，成。但是不是国军，那得验明正身再说。只要是国军，你小子跑不了。
4: 他们真的不是国军，国军不走这条道，他们会走大路的。
7: 强子，把他们放了，让弟兄们把所有的物资带回去。
4: 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小北，是这样，这一仗我弟兄们也死伤不少。这货，你给我留点儿。
7: 跟我讨价还价？
4: 啊，没，咱们按江湖的规矩，见者有份儿。您是特派员，咱们就五五分成。那就四六，那就三七，那就二八，你八我二还不行吗？
7: 真是给脸不要脸！今天能放你走，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
4: 行，特派员，这些战利品我不要了，就等于我马帮送给你特派员的大礼了。啊，告辞。
0: 哎，弟兄们，撤！
5: 撤！走，走，撤！
0: 快！
7: 小齐。
8: 到，
7: 董向南，
8: 到，
7: 你们清理一下现场，仔细点。
8: 是。
9: 这是什么东西？你说死伤了好几个弟兄，就为了这两箱破玩意儿，这不合算呢，这个。
10: 盘尼西林。这是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
9: 你没看错，你可不能糊弄。
10: 哎呀，我怎么着也是念过几年书的呀。
9: 念书那是黑三让您念的，你提这个干什么？
10: 哎，行行行，不提。
9: 哎，这要真的是盘尼西林， 咱们可就发横财了，咱们弟兄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10: 哎，大当家的，这盘尼西林呢，我只是听说过，我也没亲眼见过。哎，你看这么着，咱们不是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咱们就拿这个药给他们治，看看效果。
9: 嗯，这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哼，给他们用用这洋药，比黄金还贵，也不为过。行。
10: 哎，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呀、啊？
9: 哼，这写谁名了吗？赶紧往市面上联系，尽快出手。装箱。哎，
10: 来来来，放好放好。

0: 这大当家的还真舍得，这比黄金还贵的药就给哥几个用上了。
1: 过些日子等我赚了大钱，我就带你离开山寨，雇两个人伺候你。
2: 好好的离开山寨做什么？
1: 你不懂。
3: 有一个打过针的兄弟口吐白沫了，你赶紧看看去。
1: 什么？
3: 你赶紧看看去啊。嗯，
1: 快点，快点，开门。
3: 就是他，大当家的刚给他打完针就口吐白沫了，
1: 治成这样。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神药吗？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比黄金还贵的好药吗？
3: 这盘尼西林是好药，书上是怎么说的？
1: 书上你个姥姥，书也能害死人。我这个兄弟要是有好歹，我拿你给他抵命。赶紧下山，把青龙最好的大夫给我请来。
3: 是是是是。

0: 我们的人出事了。
1: 你慌什么？
0: 我和苏贵一路找过去，发现在树林里我们的人全部被打死了。
1: 全部被打死了？我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你验上了没有？是什么武器？
0: 有多种枪型。
1: 这么杂乱的武器。
0: 还有猎枪的伤口。
1: 能一下打掉我们十几个人，又是这么杂乱的武器，在秦龙境内就只有何麻子有这个能力。
0: 坂田派的人也太无能了。
1: 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这几天就会到了，本该到手的鼠疫全都丢了。
0: 我们必须要拿回鼠疫，要不总部的狸猫计划就无法实施。
1: 这样，你去找苏贵，让他查查。

0: 谁啊？这不是二当家的吗？
1: 大夫，跟我走一趟，哎，走走，哎，
0: 去哪儿啊？
1: 大夫，我们家有病人，麻烦你给我出趟急诊，着急着急。
0: 你等一会儿啊，我去拿东西啊。
1: 不，我着急，哎，着急，就快点，你快点。
2: 苏鬼被魏毅叫走了。
3: 被魏毅叫走了？
2: 啊，
3: 难道何麻子发现了什么？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鼠疫的秘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你去等苏贵回来，必须弄清情况。
2: 是。
1: 哎，我帮你拎点。幸亏您跑了一趟啊。
4: 怎么样，他是不是越来越重了？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0: 那位兄弟口吐白沫，浑身发烫，淋巴还肿大，从症状上看很有可能是鼠疫，就是黑死病。你给他们吃什么药了？
4: 好药啊，还是洋药呢？哎，就是这个。你赶紧找几个弟兄，把他抬到死牢去，把门窗钉死。没有我的许可，谁都不许接近。听见吧？
2: 听见了。
4: 快！
5: 哎呦！哎呀！哎呀！哎！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6: 放了！
7: 你要干什么？
5: 放出去！哎，开门呐！凭什么关着我？
6: 放我们出去！
8: 发财了！你看人这装备啊，咱们昨天从约翰那儿要了30只，今天又缴获了20只，这些装备够武装一个加强排了。
9: 哎，张副官，给我也看看吧。
8: 你没资格看，不揍你就不错了，还看枪？我告诉你，小金，以后谁跟团长说话没大没小，上去你就踹他。瞧你那怂样。
9: 知道了。哎，
8: 这缴获了这么多枪，怎么不高兴啊？想什么呢？
0: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事儿有蹊跷？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小金和董向南检查过，烟土和枪支一样没少，都被我们截获了。可何麻子，按理说不会这么做呀。而且他走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舍不得的样子。
8: 不是，你是不是想多了？我要是何麻子，我就跟你死磕，我只要枪。
9: 对，
8: 我没别的意思啊。
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对，何麻子肯定有事瞒着我们，这事不对。跟我走。
8: 哎，撤！
0: 撤！
8: 撤！
0: 驾！
8: 撤！
0: 驾！
8: 驾！

0: 哎，特派员，你看，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些关键死牢了，干什么？你没看见客人在这儿吗？没规矩。哎，
1: 是是是是。
0: 何麻子，啊？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不欢迎我吗？
1: 我哪敢呐！
0: 哎，特派员，您光临山寨，我随时欢迎。只是这么晚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啊？ 有件想不明白的事儿，急得不能过夜。什么事儿在你梅特派员那里还过不了夜了？何麻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这事儿，你何麻子是吃了大亏的，你会低这个头。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跟我藏着掖着。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安多位于西藏的北大门，平均海拔5200米，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50%，年平均气温低至-4.24摄氏度。在这里广泛的流传着一句谚语：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1965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等老一辈气象工作者正是在这里建设了海拔4800米的安多气象站，作为青藏高原上最高的一个有人值守站点。该站的监测数据对于全球中长期天气预报和气象科学研究意义尤其重大，为高原气象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的这个降雪过程比较频繁，我们这个做好这个相关工作，即使发布这个各类预警预报服务，提高我们这个灾害的这个防范能力。
1: 安多县气象站始建于1965年11月，1976年开始编发天气报。站址位于唐古拉山南麓，观测场的海拔高度有4800米，属于室内艰苦台站，同时也被誉为天下最高气象站。
3: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肩负着观云测天的使命，走上高原，走上屋顶，在羌塘草原安家。缺氧可以缩短我们的生命，伟大的事业却让青春之花在云与大地之间绽放。我们不惧雷击的恐怖，抓住闪电的尾巴，测量天空的体温，记下每一次雷电和大气擦出的火花，把亮丽的一瞬捧在手心，总想弄清它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闻风而动，迎接狂风肆虐，还有暴雪的抽打，想要置换风的脚步与雪花共舞，祈求世间太平，保护牛羊安然，把温暖长留万户千家。
1: 安多县气象局自1965年建站以来，它为109国道、青藏铁路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风雪灾害预警数据，保障进藏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有效防范雪灾、大风、冻害等交通险情。长期连续采集高原气象的数据，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全球气候监测提供长期可靠的原始科学依据，持续开展高原冻土、积雪、生态环境的监测，为高原生态保护、冻土工程的维护、防灾减灾提供关键的支撑。
4: 它的下限是在175。
1: 针对暴雪、大风、霜冻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及时有效准确地发布气象预警，服务于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防灾减灾与乡村振兴。
5: 大安坞是有个山，然后它的阳照是2.06，
1: 湿度也是2.06，那八度呢？在高海拔环境工作，
6: 然后养久多，
1: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高寒缺。

0: 哎呀，身体时刻与极端环境对抗。在安多的话，冬季气温常常会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寒风刺骨，行动困难，仪器设备也很容易受到低温冻害的影响。每一个季度都需要进行气象设备的巡检，我们需要徒步到观测的现场去清理积雪，维护设备，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的艰难。数据戴上手套的话，就不利于电脑的操作和设备的维护。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下，只能双手暴露在寒风刺骨的空气中，从而更好地去保障气象数据不中断。
1: 风里来，雨里去，头顶唐古拉的风霜雪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着一个个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的宝贵资料，已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项目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人们常说，雄鹰飞不过唐古拉山，但他们肩负庇佑生命的重任，胸怀报国守家的理想，一步不能退。站在世界最高有人值守气象站，安多气象工作者就像格桑花，看似柔弱，根却扎得很深很深。于是在这片长不出大树的苦寒之地，它们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在新时代的雪域高原上，筑梦、逐梦、圆梦，一代的气象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坚守于斯，守望于斯，追梦于斯。
0: 咱们安多也地处藏北高原，地理环境还有气候复杂多变的，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希望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一个气象科普宣传，然后大家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不管在野外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关注一下安多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在在我们局里，一批90后、00后青年气象人义无反顾奔赴安多，他们带着专业的气象知识与对气象事业的热爱，接过前辈接力棒，扎根高原，坚守岗位，为安多气象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1978年，为了解决气象站的饮水难题，陈金水陈老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片满是硕石的山坡上挥下了那创造奇迹的第一锤，建成了14米深的金水井。现在一代代安多气象人始终去传承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藏北气象人精神和金水井精神，扎根在荒原，不畏高寒缺氧，用精准的观测数据守护高原平安，以坚守与担当诠释着高原气象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有一种精神，它一旦形成，就会高高矗立在灵魂最深处。有一面旗帜，在双手擎起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终身奋斗的高地。当老西藏精神的种子撒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如满天的雪花，滋养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就如春天的草籽，随风扎下最坚定的根。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冰冰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冰冰，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冰冰，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五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6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1，下半年是8-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股腱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金米多杰，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对。上打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3: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

0: 越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哎，换人啊，一人五次，挺髋摔得快一点，秀眼顶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1: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仗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最难落空嘛啊。
1: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咱过来接啊，哪个领导过来接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对，打直，对，哎，哎，对，那个溜在那么上转，好松啊！哎，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必须要马上打工作，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住他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
2: 把这些。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郝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尽量是绝对力量，脚腕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
2: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 苏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勺，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它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躲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说，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你得把位置上，这个也不松啊，刚刚你是这样的啊。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是吧？同志们，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是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旭平子，我来自纳曲市叶一提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叶一提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按摩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就是必须得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都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装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他，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2: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
0: 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3: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4: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5: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

0: 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可以。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跳起来，抓。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中秋假期，日喀则西部、南部还有阿里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强雨雪天气，尤其是26号到27号呢为降水最强时段。那么高海拔地方雨雪向态复杂，路面呢易出现积雪结冰，对假期道路交通出行呢将会有不利影响。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日喀则那曲山的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日喀则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雪。拉萨、山南东部、林芝和昌都北部阴天有阵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和阿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雪。拉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昌都北部以及那曲阴天有小雨雪。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雨雪天气呢较为明显，其中安多和聂荣沿线呢会有中雪，吉隆和聂拉木一带将会有大雨天气。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9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7到17度；瑟尼区雨夹雪转小雨，2到4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3度；噶尔多云转阴天，-2到15度；普兰阴转中雨，-2到12度；芒康多云，5到20度；聂拉木大雨转中雨，4到11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扎什伦布寺小雨，7到17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扬卓雍湖小雨转多云，4到15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雨夹雪，-4到9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9到19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8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启，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展示我区农牧业丰硕成果与产业发展活力。昌都市茶雅县依托青稞深加工，实现产业和旅游双向赋能。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文旅融合。

0: 经样板打造记。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启幕，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0: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4: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ied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5: 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才能将近有100多人了，我们的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7: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0: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8: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1: 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这里举办的契机，这两天的阿里地区体育场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来自全区7地市的参展商带着各自的看家宝贝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感受这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
9: 现在我是在丰收大集的现场，来自各地市的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品、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展品丰富，大家还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品鉴，直观的感受满满的丰收氛围。您好，请问你们是从

0: 哪里来，带来了哪些展品？
1: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和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还有奶制品，还有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
0: 我们的展销的反响怎么样呢？
1: 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2: 这次丰收大集汇聚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和产业活力。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2: 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凝成一股声，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凭借这股劲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销售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然后呢，线上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2: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藏包子、水煮牦牛肉现场烹制，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特色美食，挑选心仪货品，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5: 大台的那今朝老了推荐的了，哈讲给也不多，听那了，这顾客团在那早些多了，然后庄来给团在那吒，人内团在那吒，哈讲也不多，迷茫出给哈讲可不几多。
6: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2: 据了解，此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催生出完整的酱香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产业的活力还在持续向外辐射。茶雅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山水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这片河谷缓缓铺展。
7: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酒店的前厅的区域，后面就是属于咱们的客房区域。
8: 车间之内酿酒生产有序运转，厂区之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加紧施工。一瓶青稞酱香酒不再只局限于生产酿造，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也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
7: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酱香酒的诞生全过程，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8: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酒酒业一墙之隔，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9: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8: 项目集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以及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60万元，既补齐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到访游客增添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
10: 这个项目呢，是茶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填补本地鲜活水产供给的短板，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8: 产业园的另一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窖箱等设备已经就备，索道建成后，游客将拥有全新的高空视角俯瞰集塘河谷。
11: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建设工期是一年的时间，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一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8: 俯瞰整个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顺着山体新建的观景平台、游客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
12: 我们就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

0: 单一的白酒加工产业不断拓展边界，真正实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
1: 茶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最终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0: 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山水文旅，它承载千年酿造技艺，鼓起百姓腰包，托举青年逐梦的希望，持续打开茶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
2: 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闫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闫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闫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韦秀长、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
3: 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4: 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

0: 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1: 那举是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2: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释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
3: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5: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5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1: 9月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举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风情的风景线。
6: 我们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1: 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第7届辽洽会纳举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及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日前，拉萨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板块、舒适恒温阅览环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
7: 本次升级实现软硬件双向换新，馆内启用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
8: 这台智能书架在这里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7: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齐全的智能板块，从线下硬件便利度、阅览舒适度全面延伸至线上智慧服务。
9: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10: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这段时间的话，我就一直在这里备考，我用 AI 模拟自己的面试，觉得特别专业。
7: 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化的 AI 智慧功能，精准适配不同阅 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沉浸式凉爽阅览氛围到一站式智能学习辅助，升级后的图书馆跳出传统借阅模式，以多元、高效、贴心的服务成为市民学习的优质地方。
10: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纳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1: 日前，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用人单位162家，提供就业岗位323个，计划招聘1321人，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招聘会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累计接收简历65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20人。
11: 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是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1: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11: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1: 23号，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齐聚现场，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再见。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

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那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你们人亲的家。妹妹，你好，你好，
1: 你好。妹妹在边竹边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3: 哦，是的。哦，那你
1: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3: 很多的
1: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哦呀啦，放鸡腊汁，我母搬来油麻家耶，嗦呀啦，帕玛米勒。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 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地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

0: 个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好啦。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一个了吧？
5: 他的下线呢？
6: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7: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山奶奶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8: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不满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迅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咱们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玉勇，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零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嗯，聊会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3: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
2: 哎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啊，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些军备经得起仗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样。 维森啊。
10: 哟，识货呀。
6: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9: 嗯，
6: 听见没有？
9: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6: 您经常要拔枪啊？
9: 你带着枪睡觉啊？
11: 必须用。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12: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1: 哎呀，仁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12: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12: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有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2: 该如何打算？
1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12: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烧成蓝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好为别，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1: 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

0: 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1: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
2: 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3: 什么事啊？
4: 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
4: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3: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战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事，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水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水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5: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十三个军40万人之大部，
4: 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6: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蒋，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

0: 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0: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3: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4: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3: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1: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4: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点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
2: 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休息的怎么样了？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魏勋，你怎么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西，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
2: 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
0: 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这些家里的小事都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哎，
0: 来吧，
5: 来了来了来了。

0: 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妈妈怎么了？
1: 啊，小白，畅成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0: 我不让阿姨叫你回来啊，她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妈丢不了。
2: 没事没事吧。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红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公司卖。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日本一投降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0: 这个烟酒、红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真是绝顶清明。昌晨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2: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这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2: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吧。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3: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
2: 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买货呢。
0: 你先进来，别动。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房生意怎么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信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2: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
1: 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下当你啊！啊，
2: 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2: 啊，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2: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
0: 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1: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1: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麻烦同志们了。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2: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2: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
0: 就是可以接头了。
2: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
0: 记得啊。
2: 我记住了。
0: 刚发生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
0: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1: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一周。
2: 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3: 阿泽，相信我。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
4: 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3: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4: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3: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4: 啊，
3: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

0: 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1: 啊，这家儿，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们这边将军联手乌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1: 王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0: 我一会儿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1: 我是想问问，是什么？是。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爸和周爸呢，还有两份，我一份也没还，烦死了。嗯，秋寒。
0: 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1: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0: 那你还不快去？
1: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
1: 你想去赶紧去。
0: 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1: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衣服包团啊。
0: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哦。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不成。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你不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你们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1: 谢谢。不客气。
2: 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
1: 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
0: 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1: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麻烦你了。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
0: 他请你啊？
1: 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你想什么呢？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
1: 还是有跟别的目的啊？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啊？嗯，之前咱们部里。 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死，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是，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
1: 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咳>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绝对动心了，是不是？行。
0: 真的？真喜欢上了？没有。
1: 干嘛呢？这有
0: 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西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飞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0: 哦，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0: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3: 请进。
0: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3: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喂，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
7: 于师兄，请你稍等一下。
5: 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8: 敬吴次长。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次长，你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里
10: 得向你学呀。
11: 吴次长，敬礼。
10: 好，多谢多谢。
12: 阿美，来，哎，别客气，快坐。
13: 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 你想，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甲问。
0: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13: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0: 是吗？
13: 嗯。
0: 他骗了我。
13: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0: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13: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0: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13: 分居了？八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轩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

0: 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张哥你同意的。
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也许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0: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0: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好了，没事。
1: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伤心。想到他让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在绝世名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1: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舰，我担待不起呀。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 帮忙筹措一下，司长，救人一命胜造积极浮屠。
2: 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1: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合适。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还能去哪儿？
3: 去太南训练新兵，
2: 告辞。
3: 司乘，
2: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 陈某思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余，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居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 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文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虎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脑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 你快去和你的亲公舅吧！啊，还要怎样？
1: 司乘兄。

0: 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
0: 哎，来来来，别冷了，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1: 他对聂希的冤情还挺大的。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不成？不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这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0: 吴学成，
2: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0: 吴学成，李元正。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台南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今日东山，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0: 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东、王克等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苏系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起生息繁衍。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却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区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五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

0: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1: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2: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3: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4: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5: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5: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
5: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佐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能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

0: 喂，你的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这儿，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放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放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跷要快一点，对吧？金米多姐，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胖子不错啊，很好，不错啊，腿刚马虚，刚马虚，腿打下去，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3: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2: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这个往上打一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3: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2: 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3: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2: 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
3: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2: 哎，换人啊，一人5次。挺快，摔得快一点，秀眼顶的脚，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4: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温课，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藏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2: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啊，手不最难落空嘛啊。
4: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2: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的，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降。刚把肩好，他过来脚啊，哪个力都过来脚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哪个力在哪上转，好松啊，哎你们多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 一放转。

0: 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沼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下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一百，自己找人。30秒必须要慢点打空作，只有30秒时间啊。OK， 一百。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住他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抵，对，还有10秒，往前抵，小不点，把这些。
1: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儿子啊，刚才这些拼桌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儿子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报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说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头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做，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2: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

的柔软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还能肺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型的速度型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都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哎，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得，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啊，都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装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他，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
2: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
0: 体育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

0: 竞选，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1: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的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2: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3: 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又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2: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3: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1、2、3、4、5、6、7、8，3、2、3、4，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
2: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3: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

谁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星月夕，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

0: 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努力着。

0: 哦，他临时有事，我们先开会，回头我单独向他汇报。哎，何小阳，哎，你去门口放风。
1: 是。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跟敌人斗争，一刻都不能松懈。我听说这国民党用于炸厂的炸药有200多吨，正在不停地运到城内。
2: 200多吨，这比日本鬼子还狠呢。
0: 是啊，这国民党国防部还成立了所谓的工人救国反共军，他们招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盲流，来协助配合破坏重庆的行动。这些人的破坏力不可以小觑啊！
2: 这些人就是秋后的蚂蚱，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3: 对，要把他揪出来，简直是太可恨了。
0: 同志们，大家气氛归气氛啊，光靠骂人是没用的。我们大家要集思广益，多想办法，多提提建议。
2: 我认为应该加强工厂周围的侦查，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情报，为最后的解放做充足的准备。

0: 啥时候动手？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2: 没有信号，你知道我们要的那条大鱼他来没来啊？
1: 啥大鱼啊？
2: 共产党派来重庆领导护场运动的大鱼叫海叔。
0: 哎，对，那几个人里面，那几个是咱们的特务。
2: 你小子现在问题怎么这么多呀？区长安排什么事儿都让你知道啊？
1: 你大长口精明的，安排问题不让咱们知道。
0: 队长。信号来了，
1: 啥意思呀？
0: 李某说，今天海叔没有来。
1: 啊，没来？
2: 雷子，着火，着火的啊！离开枪。

0: 哪里来的枪声？
1: 听声音好像很近啊。
0: 怎么看见这？
2: 人呢？人呢？
3: 都来一下，不好！
2: 都听好了，药铺里的人一个不能放，听见没有？
4: 是是。

0: 进来。
1: 关局长，您找我
0: 啊？陈潜啊，有件事情你听说了吧？王大奎昨天晚上抓了一批秘密开会的工人，都是沪上联盟的成员。
1: 听说了，这些组织背后应该都有共产党幕后指使吧？
0: 没错。
1: 王大奎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的？
0: 我早就在沪上联盟里边暗杀了卧底，消息是我跟他说的。
1: 还是您深谋远虑。
0: 哎呀，本来我们得到消息说是中共呢有一个头头叫海叔也要来，我们是奔着他去的。
1: 哦，那这个海叔抓到了吗？
0: 没有，人家根本就没来。别的人都抓住了，但是跑了一个人，中国制钢公司的一个电工叫何小阳。啊，
1: 一个小电工跑就跑了呗。
0: 这个小电工可不一般，他有可能知道我暗杀的那个卧底的情况，所以呢我叫你来是给你这个任务，找到他，做掉他。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抓我呢？
0: 哎，没什么情报价值，把事情做干净就行。

0: 消息很灵通啊，
1: 彼此彼此，你来的也挺快的。我呢查到何小阳在重庆还有个哥哥，他现在受了伤，全程重庆，人找的就应该只有他哥哥。
0: 谢处长是觉得我需要帮忙，所以就过来了。
1: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觉得我们最近误会有点深，想说一起合作合作，消除一下隔阂嘛。
2: 你每天都到这摆摊？哎，是。这家店经常不开门吗？
3: 之前啊，天天都开，就今天不知道为啥就关门了。
2: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买竹篓，今天不做生意。我从下半程来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帮带竹篓了，帮个忙呗。
4: 搞什么名堂？大白天的不做生意啊？
5: 我生病了，来。

0: 上铺是民宅，人少，下面是街道，人多。我觉得他们应该往下跑。
1: 那分个座，你在下面，我在上面。

0: 云南面。
1: 有辣椒吗？
0: 辣椒酱在那边，自己加。还有。
2: 这回彼此脚上看不见了。
3: 何小阳，不要乱看，你被盯上了，赶紧撤。

0: 王大奎，你干什么呢？我不是让你抓活的吗？
1: 他要杀我呀，处长。
2: 王大奎，谢处长，还有援兵啊！
0: 你刚才小面瘫都跟他说什么了呀？
2: 他刚才在面瘫。
0: 你装什么呀？我看着你跟他通风报信的。
2: 我没看见面瘫有这么个人啊。
0: 行，可以啊，陈馆长现在说什么都可以，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说什么都对。
2: 我给他通风报信，我要是给他通风报信的话，他还能被王大奎打死？你们现在人也杀了，功劳也抢走了，不是说要消除隔阂吗？
0: 你这套啊，骗骗关永生可以，骗我拉倒。看不看？走吧，神枪手。

0: 我以为你留在上海了，
1: 没想到你也来了重庆。
2: 来，面来了。
3: 谢谢啊，
2: 快点慢用吧。
4: 我主动要求来的，我对你和春妍还是比较了解，我们互相配合，更有利于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0: 那个狸猫对你的行踪掌握得挺清楚，
5: 关永山灭口霍小梁是担心何小梁听到关于狸猫的事情，这侧面的证明确实有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4: 你要想办法去一次石灰石监狱，否则的话无从下手，一定要把狸猫给挖出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
0: 明白。现在是关键时刻，猫确实是个祸害。
6: 安排你们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7: 任务倒是完成了，不过还是多亏了有谢处长和王大奎的帮助。
6: 谢处长？
7: 啊，谢处长说想借着这次合作的机会跟我消除一下隔阂。
6: 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了呢？王大奎，一定是这个王大奎，我就不该相信这个人。
7: 有个情况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
6: 你说。
7: 这个何小阳就是王大奎开枪打死的。
6: 谢冬天在现场干了些什么？
7: 谢处长倒是喊着说要抓虎呢，我觉得他是不是想把人抓回来再审审？
6: 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下达的命令是一定要等到海叔的出现，不然的话所有的人必须给我按兵不动。那王大奎呢，这是擅自行动，那是因为谢冬天在线上给他撑腰，目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我派的卧底就在里面。
7: 这卧底不是我们自己人吗？谢处长查他干什么？
6: 是自己人啊，因为这个卧底是涅槃计划的核心人物，很明确这是要给涅槃计划站台。
7: 哦，您要这么说的话，那谢

0: 处长想抓活的回来，是想从何小然的嘴里看看能不能挖出关于卧底的线索。嘿，
1: 没那么容易了。我绝对不会让谢宗天再插手这件事情。我明天就安排他去别的地方开会。你陈倩，你代表我去一趟石灰市监狱，把昨天抓的那些工人全都审一遍。
2: 我去审？
1: 对。 不但你要审，而且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个工人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审完之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2: 再放回去。
1: 对，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这里面就有我安插的那个卧底。
2: 明白。做做样子，还不能让其他人觉察到，我们的人就在那些人当中。
3: 应古三所点燃烧点的人，就是李某。
4: 快点，坐。于永南，听说你是昨天会议的负责人。是。
3: 你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听说重庆要守不住了，几个厂的代表大家一起商议一下。
4: 看，如果真的共产党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3: 听说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护场运动？
4: 护场运动？我们没有，我们只想保命。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开会的资料和文件都烧了呢？现在的军警特务整天的乱抓人、乱杀人，大家都看到了。
3: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反对党国的言行，但是我们害怕，烧了稳妥。你们那个会开了多久？大概6点钟的时候开始，直到你们进来抓人为止。
4: 中间的时候有停过吗？8点半的时候休息了一下。
3: 休息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什么都没干。
2: 就喝了点水。你可别撒谎啊，我们都会调查清楚的。我就喝了一点水，
4: 那有什么撒谎的呀？下一个，共产党的枪管子都快顶到脑门上来了，
2: 开这种官僚会议，浪费我一点时间。我听说陈建去了石灰市监狱。
5: 狐狸算计我，什么意思？陈潜去石灰市监狱，那神出个屁呀！他不过是去做流程，刚好借机会让他把人放了。
2: 把人放了？
5: 那狸猫还怎么查了？
2: 没关系，那就不查了。这样。
6: 狐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身边还不定是炸弹呢。
2: 你走，走，
6: 小姐，
2: 走，走。
6: 姓名？
2: 还小七。

0: 就把刀抬起来，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站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
1: 许奎林，你没死。

0: 忘不了，那个和你并肩战斗过的吕布，调查已经死了，你认错人了。你为什么活着这么久不来找我呀？你是不是把我混得比你好，没脸见我？混得好，也只不过是日薄西山罢了。
1: 你说话怎么跟那些工人代表那么像啊？你真变了。我早就不是从前的我了。那我们还是兄弟吧？
0: 兄弟，
1: 只不过是年轻时候的义气罢了。奎林。
0: 我是你一辈子的兄弟，就像你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一样。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1: 你现在在工厂混混日子，参加什么组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交代了，配合配合，走走形式，这事儿都过去了。
0: 保密局的大门随时向你打开着。我要是再也不想踏进这扇大门呢？
1: 那你忘了曾经加入军统时候的誓言了吗？需以终身贡献团体。这个团体以前是军统，现在是保卫军。如果我执意要退出呢？
0: 你是不是忘了他后面那一句话了？如若违反纪律，愿受最严厉之灾。

0: 那我问问你，你参加这个组织多久了？2年多了。昨天开会的时候，你也在？我负责在外面把守。
1: 那休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上了个厕所。
1: 你在工厂的工作是什么？
0: 我是电力厂的电工，检修电路，核查电量。
1: 报表统计，能做的我都做。但这种会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0: 工友们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你觉得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吗？
1: 看来你认识的工友还不少。那你一定知道海叔是谁。
0: 我不认识，
1: 你知道？那你知道海叔的下落吗？他现在哪儿？
0: 我认真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海叔。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海叔。那兄弟，我跟你说点实话。其实这些年我混得不怎么样，我现在保密局就是一个总务科的科长，主要管后勤。这次的审讯。

0: 也是关局长走了后门，特意交代给我，希望我能表现一下，有个机会。你不知道这些年你兄弟我被那个谢东天打压成什么样，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其实来之前，关局长交代过我，让我随便审审就算了。但是如果我这次能够知道海叔的下落，我就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你想，我们陆貂蝉再次合体，那保命局还要在谢东天什么事儿啊？是不是？
1: 可怜，你就当帮帮兄弟。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海叔，到底在哪儿？
2: 吴若男，有你的信。
3: 谢谢。

0: 吴若男小姐，余乃令尊蔡将军部下第49旅旅长李达山。
1: 守卫广东战役中，
0: 蔡将军纵横驰骋，义军独领，众以身殉国，壮烈千古。噩耗传来。

0: 来了。
1: 老婆，
0: 哎，我见过你以前。
1: 外婆，我前两天刚来过。
0: 啊，不对不对，不是前几天，是晨晨小时候你常到我们家来跟晨晨一起耍的女娃子嘛。
1: 外婆，晨晨小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哦，
0: 哎呀，我这记性可是越来越差了，这五分钟以前的事儿我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哎，进来啊。哎，
1: 外婆，哎，其实记性不好也挺好的，我就是记性太好了，一点也不开心。嗯，我就要与我最爱的人成为敌人了。
0: 那你能打赢他吗？
1: 我肯定打不赢他，但我别无选择。
0: 最爱的人，就像樊梨花爱薛丁山，
1: 或许是吧。
0: 想当年啊，樊梨花跟薛丁山交手，

0: 哎呀，樊梨花对薛丁山是一见钟情，没有战败，后来再战，樊梨花拿出真本事生擒了薛丁山，并让薛丁山娶她为妻。后来薛丁山身陷西凉，樊梨花独闯龙潭救下了薛丁山。
1: 外婆说的是樊梨花西征吧？
0: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兵书了。
1: 我以前也想跟他成为樊梨花西征。

0: 怎么突然找我？
1: 我父亲死了，他是为党国而死的。从今天开始，让我做个真正的吴若男，就算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我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是要我做什么？
1: 打算怎么对付陈琴？
0: 放开呀！以目前的形势看，王开阳是能让陈琴露出破绽最新的一个突破口，可以先拿他下手。
1: 你盯着王开阳这么久，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0: 最近没什么动静。
1: 王开阳、骆国栋还有魏教授，他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
0: 没错，金陵大酒店。
1: 你不觉得这不是什么巧合吗？
0: 你的意思是？
1: 给我几个人，我需要日夜监视王开阳的动向。
0: 没问题。
1: 关键是这个骆国栋，
0: 他不就是一个小助理？
1: 我自有安排。
2: 回来啦！
3: 啊，小阿弟，家里来客人了。
2: 啊。
3: 谁呀？
2: 樊梨花。
3: 樊梨花

0: 说，奎琳会是狸猫吗？
1: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回去啊，永山又要说我。凯姨啊，
2: 嗯，
1: 你陪我去台湾，我特别的高兴。我一见到你啊，我就特别喜欢你。难怪我大姐像疼亲生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你呢。哎，你怎么没买东西啊？到了台湾可什么都买不到了。
2: 不是说过不了一年半载的又得返工大陆吗？到时候又得回来搬来搬去的，太麻烦了。
1: 说的也是。哎，不过你可别跟你姨父这么说啊，要不然他什么都不让我买了。
2: 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说的。姨妈，再见。
3: 再见。
0: 王小姐，王小姐，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怎么？

0: 在这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1: 王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坏人。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像上次我帮你一样，求你了。
0: 什么忙？
1: 借你的窗户一样。
0: 窗户？你要爬窗户？
1: 对。
0: 这里可是六楼，你爬窗户干什么？
1: 你别管我要干什么，我只希望您答应我，等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关上窗，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0: 啊、
1: 哦！谢谢你，我5分钟之内回来。

0: 门啊？
1: 我刚才睡着了。
0: 哎呦，吓死我！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是不是陪我逛街逛累了？
1: 没有。姨妈，您是有什么事吗？
0: 哦，对了，我刚才给忘了，你能陪我去药房一趟吗？
1: 您不舒服吗？
0: 不是我，是你姨父。
1: 姨父怎么了？
0: 哎呀，别提了。你姨父啊，这些年一直做噩梦，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一直叫海晨啊，海晨，就是你大姨父的名字。惊醒以后啊，是满身的大汗啊，丢了魂一样，可吓人了。
1: 这好端端的，干嘛老喊大姨父的名字？
0: 就是说呀，而且最近啊，这噩梦越来越频繁了。有一天我想把他给推醒，他就突然之间掐着我的脖子，我要弄死你，我弄死你。哎呦我的妈，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哦，一说这个我都虚，哎呀，闷死我了。闷死我了。说到这儿我就心情就闷得我都不行了。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嗯，走。走啊。
1: 嗯，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线，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努力着挣扎。

0: 我呢也给他开过几副的中药，可是没有用。我想就换下西洋药试一试，可是我也不懂，所以想让你陪我去。
1: 好啊，那现在陪您去。
0: 嗯，走。走啊。
1: 嗯，好。
2: 来了。我就知道你回来。外婆，外婆，外婆，
3: 哎，
2: 我来看你来了。
3: 哎呦，许奎林来了。哎呦，这孩子，
4: 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说你还买这么多东西。
2: 外婆，这些核桃啊、黑芝麻还有枸杞，对您的这个腰还有颈椎好。
4: 哎呦，太好了，这孩子真好。
2: 来来来，走。
4: 哎，好。
2: 最近这颈椎怎么样？让您再按一按。
4: 哟，真好，好多了。就是阴天下雨的，还是不舒服。陈浅，你看奎林多懂事儿啊。哎，行了行了，别按了哈。你是客人，快坐着歇会儿。
2: 哎呀，
4: 坐着，你们聊，我去给你泡茶啊。
2: 行，不用忙活。
4: 啊，没事儿。
2: 现在外婆对你比我还亲。
5: 人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简单，你有时间多陪陪外婆比什么都重要。
2: 之前家里总多那么多东西，我就想会不会是你送过来的。你是怎么做到让小阿弟一个字都不提的？
5: 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5: 朱尔峰，也就是刀伤药，促进伤口愈合的。有时间多擦一擦。
2: 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5: 外婆说的。怎么受的伤？
2: 昨天帮外婆切菜划了一下。
5: 是吗？
2: 能不能跟我说说

0: 那年，你是怎么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的？逃出来？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爹花钱买通了一个下水的汉奸，花了一笔重金，才换回了半死不活的我。那为什么不会重金？军统里的人是怎么嘲笑我的？我可都听到了。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1: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一开始我在香港混了几年，后来我爹身体不行了，我必须得回来。我爹临走前家底儿就被掏空了，为了生计，又不想让人认出来，我只能伪装成现在的样子。一开始在电厂里挖煤，后来雪电工。
0: 我上手挺快的，你能参加那天那个会议，证明你干得不错，是吗？试电厂的生活让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什么新生？要想逃我的话，我只知道现在重庆的工厂、码头、学校。 都渗透了共产党，他们组织工人运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你该不会被他们指化了吧？<笑>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国民党气数已尽。
2: 你应该给自己留条活路。来喽，茶来喽！哎呀，你们两个孩子在这说什么呢？
3: 外婆，
2: 哎，
3: 我在跟陈浅玩官兵抓贼的游戏呢。
2: 哦，官兵抓贼呀，哎，这游戏好玩，我小的时候经常玩。
3: 你抽到一个什么呀？
2: 你猜我抽到什么？我猜你是兵，陈浅是贼。<笑>
3: 外婆，你猜错了，我是贼，陈浅是兵。<笑>
2: 是吧？陈浅是兵，今天是兵，明天啊，他就是贼。<笑>
3: 贼，
2: <笑>喝茶，喝茶。<笑>
3: 哎，哦，好，下次来不要买东西了啊！好，改天再来看你。
2: 哎，好嘞。
3: <笑>奎林就是比你懂事儿。<笑>小弟，我透口气，你静静休息吧。
2: 哦，好的，我回去了啊。哎，
3: 那个还跟不跟？继续跟。那天开会那些人的记住了吗？人全了吗？放心吧，全在脑子里。
4: 要密切注意，那些人跟许桂林。
5: 我密切，好，走吧。陆先生，哎，
6: 王小姐，那么巧，
5: 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命都没了。陆先生，快抓住！
6: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呢？你至少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吧？
5: 昨天我找秦天的服务生聊天，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你房间的备用钥匙，并踏了魔。
6: 哦，原来是早有预谋。
5: 对不起。
6: 那，你去我房间到底想干什么？
5: 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你不愿意说的话，那我可以猜吗？你的目标是魏先生的房间，你想偷东西？不对，你能踏我钥匙的魔，想要进魏先生。

0: 先生的房间应该不难，直接偷就好了。干嘛要冒摔死的风险爬窗户呢？你想要偷窥？可是，你想要偷窥什么呢？
1: 你的好奇心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没有必要为此惹祸上身。难不成你想窃取图纸？
0: 王小姐，再这样猜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你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我并不是在乱猜。我听说魏先生的图纸有不少都是您骆先生的功劳，可是这两天魏先生似乎把你这位助理完全给撇开了，所以你才想要把凝聚了你心血的图纸偷回来。 可是魏先生的图纸从不离身，回到房间以后会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我猜你之前已经找过，可是没有找到，所以你才想要去偷窥，看看图纸在哪里，这样才好下手。
1: 看来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王小姐。
0: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知道图纸在哪里，又能怎么样呢？
1: 是魏敏德先背信弃义的，他最初设计的方案对 TNT 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官复区长无法满足，而我重新设计的深孔爆破和玉裂爆破相结合的方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想到魏敏德为了独占奇功，有意将我撇开，最近几天他去几个工厂实地勘察，就将我扔在了酒店。所以你才想要窃取他的图纸？不是窃取。
2: 这本就是我的方案，只不过我现在无法去工厂落实在图纸上而已。
0: 我姨父愿意为这些图纸花一大笔钱，所以你觉得只要窃取了他的图纸，就可以私下跟我姨父达成交易？
2: 魏敏德坐地起价，索要金额比原来涨了一倍，我只要以原来的价钱和你姨父交易，他不会不同意的。
0: 那你现在知道图纸藏在哪里了吗？
1: 王小姐这么处心积虑地试探我，你也想要图纸吗？
0: 我对图纸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钱。
1: 那你跟你姨父要去啊，他有的是钱。
0: 他有钱不会给我的，可是你会给我。
1: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你跟我姨父达成交易以后，我要其中的三成。
1: 关永山万万也没想到，家贼才是最难防的。现在人人都求自保，我可不想去台湾过穷苦的日子。他如果我拒绝，
0: 那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们。
1: 你威胁我？
0: 没有啊，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而且，就算你知道图纸藏在哪里，可是要寻找机会下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需要我的帮助。这两天魏先生就要将最终稿的图纸交给我姨父。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0: 你杀了我，就更没有机会拿到图纸。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干什么呢？放开！自己好好想想吧。
1: 你想干什么？对王小姐动手动脚的，不想活了！
0: 陈科长，我没事。骆先生，我很敬佩你的学识，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样的意思，请你自重。
3: 对不起，王小姐。
0: 陈科长，你有事吗？
3: 关局长，让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你走吧，我不生你的气了。
3: 没事吧？
0: 没事。前往台湾的人员身份登记啊。
3: 嗯，谢谢。
0: 谢谢。

0: 你不该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太危险了。事出突然，陆国栋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1: 你的计划是什么？帮助他拿到图纸，然后再伺机夺走。具体的计划还要跟他再商量一下。
0: 我们对陆国栋这个人的背景不是特别了解，太冒险了。他那天爬出窗外的时候差一点摔死，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
1: 那我和你一起行动吗？
0: 不行，你要是出现的话，他会怀疑的。

0: 做噩梦了？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有办法让你进王开雅的房间。你的房间我怎么进不来？
1: 你来干什么？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都照你的要求做了，还差点送了命。
0: 王开雅相信你了？
1: 他相信我了，但是他很聪明，不好对付。为了让他相信我，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现在提出跟我合作，帮我弄到图纸。
0: 他承认他的目标是图纸？
1: 不是，他只是为了钱。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刚想要开口，你们那个陈潜就突然跑了过来，但是我觉得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的。
0: 陈潜找他干什么？
1: 那我不知道，他以为我要伤害王开雅，想给我警告。多亏王开雅帮我解围，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什么时候放了我妹妹？
0: 王开雅什么都没有承认，我凭什么放了你妹妹？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继续进行你们的计划。王开雅的目的一定是图纸，只要人赃并获，你的任务才算完成。
1: 你答应过我，只要我骗过王开雅，就会放了我妹妹。我妹妹在哪儿？
0: 你妹妹给你的。

0: 你把他怎么了？啊？你说过你不会伤害他，你把他怎么了？
1: 放心，死不了。他要跑，我给他点教训罢了。
0: 我求你，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他。我什么都会照你说的做，我求你不要再伤害他。
1: 那就找到王开雅是共产党的证据。
2: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萌，一定要照办啊。
3: 是。
4: 进。
3: 陈姐，
5: 郭局长，
3: 哎，
5: 您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3: 谁呀？
5: 许奎林。
4: 许奎林？许奎林没死啊？

0: 是的，我也很意外。他现在是大西沟电厂的工人，
1: 跟那些工人代表在一起被抓的。啊！不会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虽然给放了，但是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听清楚了吗？李默，一定要照办啊。

0: 哎，周哥，周哥，醒醒，周哥，周哥，周哥，
1: 这怎么回事啊，周哥？
0: 哎呀，别管我，先帮我打个电话。

0: 老于，你是谁？我是海叔的人。海叔，出什么事了？孙振平有人杀我，多亏一个工人救了我。
1: 工人报案。
2: 老于，厂长找到了。
1: 别说了。
3: 把尸体包在这个船舱里面，这样方便背。

0: 就不明白了。这孙志明为什么会突然对我下手？
1: 这次把我们抓了又放，敌人肯定心里不甘心。刺杀这种行径，能够起到恐吓和威胁作用，让我们从此以后不敢再有动作。
0: 哎，你是怎么怀疑上孙志明的？
1: 你们开会那天，我负责把守后门，他中途去了一趟厕所，我跟过去了，他在厕所里待了很长时间，但是却没有使用过厕所。那个厕所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个大缸，必须站在一个木台阶上才能使用。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地上都是水，木台阶上却没有他的脚印。
2: 哎，老于，不是说今天要来一位川东区委的同志，领导咱们护厂联盟的工作吗？
0: 哦，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给他同伴发了信号。
1: 对。
0: 哎，除了开会那天，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1: 厂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一个唱小曲的姑娘，开销很大，这些钱都是来路不明。我怀疑他很久了，自从这次被捕后又释放出来，我一直在跟踪他。
0: 所以你就跟到了我家？
1: 对。
0: 哎，你怀疑上哪儿？为他们不早点说呀？
1: 没证据啊。再说我被捕之后，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军统干过，我说了你们也不信啊。咱们抓紧时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0: 怎么了？

0: 里面有人。
1: 是有人，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谁呀？
1: 哎，你别管了，该

0: 小鱼藏暗杀的事儿，我觉得有些蹊跷。
1: 为什么？
0: 你想啊，关永山不会让狸猫执行这样的行动，太容易暴露身份了，得不偿失啊。
1: 实际上，孙志明暗杀老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老鱼开始怀疑他了。老鱼暗中调查，在药铺厕所的气窗窗沿上发现了一个手印。这个窗沿很高，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把手搭上去，估计是狸猫在发信号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把另外一个手搭在了上面。这个手印的食指短了一截，孙志明在几年前他的食指被机器嘎断了，所以这个手印就是他的。
0: 你的意思是孙志明早就追上老鱼的调查他？
1: 我让老鱼从侧面询问了他一下，估计是打草惊蛇了。明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注意观察一下关永山这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如果有异常的话，春阳知道怎么找到。
2: 明白。

0: 孙志明死了，是我杀的。老于对我的怀疑解除了，
1: 一颗弃子这么死，死得其所。

0: 所以他把我引荐给了海叔。
1: 见到海叔了？
0: 就在刚才的公交车上。
1: 啊，是不是那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
0: 你认识他？
1: 啊，凭感觉，这不重要。海叔最近有什么动向？
0: 明天下午2点要召开重庆市工委扩大会议，重庆市共产党核心人员都要参加，这个是由海叔组织领导的，老爷帮我争取了一个名额。
1: 太好了，这个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庆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0: 对，而且地点应该就在新荣机电厂。
1: 地点你也知道？
0: 我推测的。
1: 怎么推测？
0: 老于让我下午去几家车间维修电路，那个车间和其他车间都已经停工很久了，这个时候维修电路应该是为会议做准备。
1: 分析的对，到时候我会派人把机电厂层层包围，绝对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共产党，这样的话涅槃计划就没有阻碍了。
0: 寡妇局长，这次咱们可不能再犯药房围捕的错误了。
1: 我知道，你不用关心这个，好好考虑一下你怎么把消息及时的传递给我。
0: 地点我都勘察好了，这个机电厂锅炉正常使用，烧出来烟是黑色的，到时候我会趁机把硫酸钾和松香扔进锅炉，烟就会变成白色。您只要看到了白色的烟，就是我发出的信号。
1: 好，太好了，算我没看错人。
2: 谢谢关局长，当时您用情报把我从煤机关换回来，我就跟您说过您不会失望的。
1: 啊，记得吗？2年前在香港我跟您说过的话。
0: 记得，您跟我说从此以后我就是在黑暗中蛰伏的狸猫，我会咬断那些共党的喉咙，用血来证明我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
1: 我等待这个时刻，记住，记住这句话。走了。
3: 王科长那边进展如何？
4: 他已经进入了我的圈套，我坐等收网了。
3: 希望一切顺利啊。你说都这个时候了，关永生还和我们打麻将，图的什么心啊？
4: 估计是狸猫掌握了重要情报，关永生准备行动了。
3: 行动？处理煤机的同志？
4: 他已经不信任你了。
3: 他还喊我们打麻将？
4: 他想让你亲眼看到，他根本就不需要你。
3: 多此一举。
5: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是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打麻将。哎，还给你了。
6: 公安部局长今天叫我们来，应该不止打麻将这么简单吧？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会赢。
6: 这才刚开始，我出资源。
5: 我说的赢啊，不是在打牌上面，是在对共产党上面。今天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
7: 看来今天是有大行动啊，关局长，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5: 就是因为保密，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亲自指挥，没告诉你们。5分钟以后，所有的人马会在下面集合起来，我们啊就在这踏踏实实的打牌。等一下狸猫的消息。

0: 怎么了？
1: 换地方了。
0: 换地方了？
1: 跟我走一程。

0: 齐队长了，关
1: 系长好手气，
2: 是啊。
3: 孟局长，啊，
4: 所有行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3: 好，好。啊，我今天特为调了国防部二厅的骨干，这样保密性会更强一些，你们接着玩吧。

0: 喂，你好，哪位？
1: 哎，关太太，我陈浅，浇花的。哎呀，
0: 这你都知道啊？
1: 哎，家里的君子兰应该都开了吧？
0: 是啊。哦，
1: 好，下次我去的时候一定好好欣赏。
0: 好，欢迎啊。
1: 哎，王小姐在您那边吗？
0: 在呢，你稍等啊。开雅，嗯，你的电话。
2: 哦，好，姨妈。嗯。喂，你好。
3: 我，陈浅。
2: 啊，陈科长，你有什么事吗？
3: 去台湾资料的事，现在这个有点麻烦，所有的亲属家眷呀，都得带着资料到那个政治部审查。
4: 通知海叔立刻终止会议，我坐车里。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啊，就上次跟你说那些资料，你带着，然后到沙坪坝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找档案处的宋处长签字盖章。
4: 嗯，已经打过招呼了。
2: 好，谢谢陈科长。
5: 给谁打电话呢？
4: 王小姐。
5: 什么电话呀？这么重要吗？
4: 交代资料的事情，现在有点麻烦，再嘱咐一下。怎么了？
5: 李玉是山东人，根本就不会打四川麻将。赶紧的，都等你呢。
4: 前几天是不是去我家了？
5: 没去。
4: 我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吧？
5: 以前是有，现在没了。
4: 劝你一句，为了谢冬天改变，不值得。
5: 我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赶紧的吧。
2: 姨妈，哎，我有点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可能没办法陪您逛街了。
0: 没事儿，你快去忙吧。
2: 嗯，那我就先去了。
0: 嗯，好。
2: 姨妈再见。

0: 再见。
1: 谢长，
2: 等待拂晓时光，迎接朝晖旭阳。
1: 先生，
2: 您从学校正门进去以后，穿过操场，进小礼堂，从后门出来，然后左转，这个时候啊，就到教务处了。穿过一片空地之后，就到图书室。途中呢，会有值守人员会问你们的身份。到时候啊，你们把这个出示给他们就行了。

0: 黄包车。育英中学。
1: 好嘞。
0: 帮我快一点，谢谢。
1: 好。

0: 还说还没到呢。哎，我们帮他整理一下这些用具吧。
1: 好。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

0: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启，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展示我区农牧业丰硕成果与产业发展活力。昌都市茶雅县依托青稞深加工，实现产业和旅游双向赋能。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启幕，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数字领域交流合作。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停留，沉浸式感受来自世界屋脊的发展活力。
2: 我感觉其实挺丰富的，刚给我介绍还挺详细的，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
3: 西藏的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呢，来到了我们这个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如果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亲自去一趟西藏，感受一下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0: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排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4: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and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something new for our market to export it from China to all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kind of got the business with this gentleman of this nice product. He do it for us. And as we tried on ourselves and the results was amazing. So I think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very good.
5: 今天找了到现在为止才了将近有100多人了，我们的产品评价力还是很高的。一个新产品就要靠这样的平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五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既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今天

0: 我们参观了这里，当地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这些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还具有符合当地文化的优点。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能力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1: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2: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
3: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4: 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这里举办的契机，这两天的阿里地区体育场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参展商带着各自的看家宝贝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感受这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
5: 现在我是在丰收大集的现场，来自各地市的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品、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不仅展品丰富，大家还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品鉴，直观的感受满满的丰收氛围。您好，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带来了哪些展品？
6: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还有奶制品，还有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
5: 我们的展销的反响怎么样呢？
6: 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2: 这次丰收大集汇聚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和产业活力。
7: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2: 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凝成一股声，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正凭借这股劲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8: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销售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然后呢，线上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2: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藏包子、水煮牦牛肉现场烹制，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特色美食，挑选心仪货品，现场人头攒动，购销两旺。
9: 大台店呢，今朝罗列推荐的了，还讲给也不多，点哪了？这顾客团在那早些多了，然后罗列给团在南站，人内团在南站，这还讲也不多，迷茫出给还讲可不几多。
10: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心里特别高兴。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2: 据了解，此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催生出完整的酱香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产业的活力还在持续向外辐射。茶雅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山水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这片河谷缓缓铺展。
11: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酒店的前厅的区域，后面就是属于咱们的客房区域。
12: 车间之内酿酒生产有序运转，厂区之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加紧施工。一瓶青稞酱香酒不再只局限于生产酿造，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也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
11: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酱香酒的诞生全过程，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12: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 与康九九。

0: 业一墙之隔，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1: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2: 项目集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以及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60万元，既补齐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到访游客增添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
3: 这个项目呢，是柴尔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填补本地鲜活水产供给的短板，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2: 产业园的另一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轿厢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建成后，游客将拥有全新的高空视角，俯瞰吉塘河谷。
4: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建设工期是1年的时间，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2: 俯瞰整个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顺着山体新建的观景平台、游客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
5: 我们就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这个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2: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单一的白酒加工产业不断拓展边界，真正实现以产促旅、以旅兴产。
6: 柴尔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最终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2: 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山水文旅，它承载千年酿造技艺，鼓起百姓腰包，托举青年逐梦的希望，持续打开茶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
7: 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闫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闫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闫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维秀场次登下克勤列席会议。
8: 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0: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连日来，我区各地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纪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2: 通过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1: 那举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3: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
4: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遵守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5: 各民族就像16载紧紧抱在一起，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6: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1: 9月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纳曲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

0: 道独具风情的风景线。
1: 我们借助啊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辣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啊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0: 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第7届辽洽会纳举式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及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日前，拉萨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板块、舒适恒温阅览环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
2: 本次升级实现软硬件双向换新，馆内启用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
3: 这台智能书架在这里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2: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齐全的智能板块，从线下硬件便利度、阅览舒适度全面延伸至线上智慧服务。
4: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5: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涵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这段时间的话，我就一直在这里备考，我用 AI 模拟自己的面试，觉得特别专业。
2: 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化的 AI 智慧功能，精准适配不同阅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沉浸式凉爽阅览氛围到一站式智能学习辅助，升级后的图书馆跳出传统借阅模式，以多元、高效、贴心的服务成为市民学习的优质地方。
6: 馆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纳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1200多份。多彩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0: 日前，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用人单位162家，提供就业岗位323个，计划招聘1321人，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招聘会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累计接收简历65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20人。
7: 日前，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是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3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0: 为提升农牧民种养技术水平，日前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种养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模式，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
7: 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日前走进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活动，

0: 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向视力异常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活动累计给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
1: 23号，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齐聚现场，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黄子荣教一片云认字儿。
1: 是啊，胡老八还说了，黄子荣和何尚飞打了赌，十天之内要是能教会一片云一百个字，就把银子还给黄子荣。哎，您说黄子荣这算不算通匪呀？
0: 通个屁呀！你让那胡老八给盯紧了，千万不能让黄子荣把这银子给带回来。
2: 我说黄老爷，你整个乌龟蛋干啥呀？
3: 这是我刚在河边捡的。你说这乌龟蛋平时骂人怎么说？
2: 王八蛋！
4: 今天咱们这一课
5: 就从王八蛋三个字开始。

0: 心思。
1: 王八蛋这三个字就是这么写的。
2: 跟我念。
1: 王八蛋。
3: 王八蛋。
0: 哎，老当家的，这房子怎么咋叫少当家的骂人了呢？
4: 猴子公使了一招，没准咱们家丫头也就吃这个，就好好学。反正要是拿我那个办法，就是黄总为党干一年，别想拿走银子。
0: 老东家的，
5: 听着，
0: 刘神带彩礼提亲来了，
4: 然后他怕什么来什么。
6: 又不大人，
7: 可想死我！这有日子没见了，您老可好啊？
4: 好的好，大当家的，坐。
7: 啊，
8: 岳父，上回您走了以后啊，我就让人给看了八字。
7: 你吹咋的？你他娘的，快点，他欠啥来着？
8: 天作之合。
7: 对对对，天作之合呀。
8: 您看。选了那么几个日子，我这次来呢，就请您老人家给定一下。是的，您就因妹妹那么一个闺女，我牛振山啊，虽然人粗，
7: 这个礼数啊，咱不能差。
8: 您把这日子给定下来啊，我抓紧回去准备，到时候咱们
7: 风风光光的大办他一场。

0: 黄八蛋。
1: 这是什么？
0: 王八蛋啊！你看，这比你教我的简单多了。
2: 赵当家的，其实你非常聪明，只是不上心。要稍微再多用一点心的话，读书写字对你来说其实很简单。
0: 真的？
2: 当然。来，照着再临摹一遍。
0: 哦。
3: 姐，出大事了！
0: 哎呀，一惊一乍的，出啥事儿了？
3: 牛振山来下聘礼，和老当家的吵。
4: 今老朽路遇官兵，险丢性命，幸有贤侄牛振山出手相救，方免遭大难，为感念救命之恩情，愿将小女许佩琪为妻，两家永结秦晋之好，特立此婚书为证，如若反悔，天地不容，立字人和尚碑。
5: 岳父大人，这婚约可是您亲笔写的，那江湖上都说您老都吐口唾沫，那是个钉儿，更别说这白纸黑字儿了。您看，这名儿可是您亲自签的呀。
6: 是，可是，大当家的，这个小女脾气不好，你也知道。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这是怕是有点难呢。
5: 岳父啊，这事儿他不难办。云妹妹不是脾气不好，那我让着她不就是了？还有啊，她嫁到鸡冠山啊，大当家的位子，我让给她，你看哪样？
0: 闭嘴！牛振山，你说的这一套，姑奶奶我不稀罕。
5: 行，真行。

0: 你心狠啥呀？你心狠天上的星星，我不能给你摘月亮。
1: 别吹了，咱今天当着面把话说清楚。我爹当初喝多了酒。

0: 行，真行。
1: 嗯，我要是不走呢？
2: 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在你这牛皮上钻两个血窟窿。
1: 你妹妹，这枪可不能乱开，要是真要了我的命，那你可就背上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了。
2: 爹比武定地盘，今天我就跟牛振山来一次比武招亲，他要是赢了我就嫁，要是输了那这门婚事就算是黄了，婚书也就作废了。牛振山敢比吗？
0: 行。
3: 岳父大人，我知道最近飞鱼岛日子不太好过，这是1000两银子，要是我比输了呢，就全当是孝敬您老人家的，要是赢了呢，彩礼还是彩礼啊。您要是觉得不够，我派人回去取去。
2: 爹，听听，想吃冰下雹子，想睡觉来枕头，正好咱飞鱼岛最近过得紧吧。今天这银子跑不了了。牛振山，开始吧。
4: 哎，等等，老当家的，我们大当家的为人豪爽实在，可是我们这些当兄弟的不能眼看着机关山吃亏呀。我听说飞玉岛最近劫了3000两官银，有这事儿吧？要我说，要是我们大当家的赢了，不如您就拿出1000两银子来给少当家的当嫁妆，您看咋样？
2: 行，爹，您放心，牛振山今天输定了。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0: 行。

0: 少当家的，这局你输了。
1: 林妹妹，要不这局就别算了，咱们再来一局。
2: 愿赌服输，来，比马术，驾！

云妹妹，俺老牛现眼了，这局你赢了。

0: 只怕是要输了。您点子多，赶紧给想个反败为胜的法子吧。
1: 我能有什么法子？看来你们少当家的也只能是跟读书人耍耍狠，真碰上比他横的也就趴窝了。
0: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告诉你，姐姐要是输给了牛振山，你那些救灾的银子可就没了。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姐拿灾银给牛振山当了打赌的彩头，他要是输了，这灾银都得送上机关山当陪嫁了。
2: 妹妹，算了算了算了啊！少当家的，这少当家的，这是输急眼了吧？那要照这么个打法，那打到天黑也分不出来啊！少当家的，您看这事儿。
3: 丫头，要不就愿赌服输吧。
4: 就是，咱这就是个玩儿，
3: 算了算了算了。
4: 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你别往心里去。你这是干啥？老当家的可都说了啊，愿赌服输。你干啥呢？放下！
5: 爹，我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别逼我。
4: 丫头，
6: 少当家的，

0: 少当家的，别冲动，先把枪放下。对对对，先放下，先放下。是是是，放下放下。老当家的，这位是？
1: 这是从济宁城来的黄子荣，黄老爷。哎呦，
0: 黄老爷啊，济宁三杰，大名鼎鼎啊，久仰，久仰。
2: 牛大当家的，客气。哎呀，
1: 黄老爷有何指教啊？
2: 牛大当家的，自古美女爱英雄，可英雄也得懂得如何怜香惜玉才对啊。
3: 黄老爷这意思是说我老牛不懂得怜香惜玉。
2: 你本是上岛来提亲的，可眼下这架势实在是有失大当家的英雄本色啊。黄老爷，那比武招亲可是一片云烟提出来。
3: 您别把这大帽子往我们大当家的头上扣。眼下
2: 都已经民国了，一切都革故鼎新。我看这比武招亲的规矩也得随之改一改。
3: 黄老爷，照你这意思，咱们这规矩该咋改呢？
2: 依我看，不仅要比武，而且还要比文。
3: 刚才少当家的不是说了吗？他要价就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自古至今，文武双全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大英雄，真豪杰。仅懂得舞枪弄棒，顶多算一个武夫而已。明白了，少当家的，
1: 这黄老爷这意思是说我老牛他是个武夫。<笑>
2: 我绝无此意，我的意思是说。
3: 如果牛大当家的能够闻胜少当家的，那他一定会输得心服口服。少当家的，你说对不对？
2: 姐，黄老爷说的有道理。
3: 黄老爷，我老牛是个爽快人，你也就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咱该咋比？
2: 比认字。
3: 认字，怎么？有问题？我一定是知道你不认字，才故意生的套，咱可不能往里钻。哎呀，我不认字，他一骗人就认。那么，哎，不用问。黄老爷，行，那就依你一认字啊。这认字，他该咋个比法呢？
4: 今天是少当家的选夫婿，具体该怎么比，当然是少当家的说了算。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
4: 行，牛振山，咱就比认字，我们给对方写三个字，认出来就算是赢了，认不出来。 输了，
3: 行，真行，妹妹，这几天没见，你都学会认字儿了呀？
4: 少废话，敢不敢比？
3: 行，比。

0: 情。
1: 咋样？认识吗？
2: 认识吗？
1: 啥字儿？
2: 妹妹，那个俺老牛还真不认得。

0: 诸位，今天我牛振山认输了，输的是心服口服。哎，好，老当家的，这纸婚书不作数了，那1000两银子。
1: 自当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就送给飞鱼岛了。哎，
2: 这不合适吧？
0: 妹妹，这字儿送给我吧。
3: 你要他干啥？
0: 我这1000两银子换你这仨字儿，不吃亏。
2: 当家的，咱可吃大亏啊！
0: 不吃亏，绝不吃亏。哎呀，拿来吧。

0: 真香。
1: 黄老爷今天的风采，我老牛是见识的，咱们精神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0: 我是少当家的，黄老爷，今天多亏了有你出手相救。可你为啥要帮我呀？婚姻大事关乎一生的幸福，少当家的性子天马行空，如果年纪轻轻就嫁非所爱，实在可惜。
1: 姐，你听到了没？这话说的多好听呀！分明就是怕灾赢拿不回去。我告诉你，我今天来找他的时候呀，那是……
0: 黄老爷，我今天才知道，读书识字真的很有用。坐。
1: 不就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吗？对这两个字儿不认识。这个骑马的人呢，就是你。这匹马是美玉，这两个字就念作骑马。骑马，骑马，这是我。黄老爷，这是好办法呀，比我爹教我的办法强多了。
0: 这两个字应该念什么？打枪，对吗？孺子可教。
1: 黄老爷，你要是早上早教我读书识字，说不定我也能考个举人、状元什么的，让我爹高兴高兴，长长脸。
0: 举人、状元现在是没有，不过我看你考上了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1: 真的？那我得好好学。

0: 啊，嘿嘿，王老爷，这些都是押子写的。对啊，这里是102个字，学成100，送银出岛。您当初，
1: 王老爷不用说了，啊，如果明天押子当中我能够认出100个字来，我一定兑现承诺，送黄老爷带上银子出岛过年。
2: 老当家的一言九鼎，考场上见。姐姐，黄老爷要走了。走？为啥？黄老爷和老当家的有个约定，只要他教会你100个字儿，老当家的就让他带着灾银出岛回家。爹。
0: 爹，听说你要送黄老爷出岛，啊，我跟黄子荣事先约好了，爹不能食言呐。再说了，这都年根儿了，我不能留人家在岛上过年吧？
2: 过年咋了？爹，您就留黄老爷多待几天吧。您要是怕年前灾银发不下去，咱可以先派人把银子送出岛去啊。
0: 胡说，把银子送走，人扣下，这算怎么回事啊？爹。
2: 我还想跟黄老爷再多学几个字呢，求你了，你让他别走了。
0: 哎呀，我说你这家伙真是怪了啊！原来我让你读书写字，逼着你，你死活不干，怎么突然就上进了？
2: 谁让人家黄老爷教的好呢？求你了，爹，你别让他走了，让他多待几天。
0: 不行，这个事儿说出大天了也不行。

0: 一死百了。告诉胡老八，事成之后，他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1: 明白。

0: 看没这个必要了。
1: 把他放在这儿啊，不光是让我想着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还有一个人我忘不了。
0: 你是说那黄子荣？
1: 嗯。哎呀，要不是他出的馊主意，一片云。哎呀，现在都是咱们这儿的压寨夫人了。
0: 我还以为你不记恨他呢。
1: 哎，这事儿我怎么能忘了呢？我就是不提罢了。哼，给我等着，早早晚晚我得收拾一下这姓黄的。
2: 墙，墙上的墙。
3: 对。
4: 老三来了，老爷子没白花呀。
5: 你那是。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个我认识。
1: 全学会呢，黄老爷，你就先别出道了，再多待几天。等过两天，少当家的全学会了，你再走吧。
2: 黄老爷，今天这个事儿啊，银子你怕是带不走。
3: 老当家的，既是承诺，子荣自当信守。不过，少当家的这事儿做得太不厚道。那几个字，他是认识的。
2: 真的吗？
4: 姐，你今天装的可真像。
0: 臭丫头，你今天演的也不错。
4: 现在好了，黄老爷走不了了。
0: 啥事儿？
5: 少当家的，这字儿咋念来着？
0: 就这事儿
5: 啊，
0: 烈，顽劣的烈，记住了。
5: 哎，
2: 说的对。你俩走吧，我跟少当家得有话说。
6: 爹，您这是派他来试探我呢？
2: 耍心眼，说，为啥假装不认识那几个字儿？为啥不想让黄子龙出岛啊？
0: 爹，你想啊，咱好不容易结下来的银子，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让黄子荣给带走了。您要名声，我不拦着，可怎么着也得让他再多教几个字儿啊。就这么放他走了，咱多吃亏。
2: 哼，雕虫小技，你当黄子荣看不出来啊？你可记住了啊，官匪不通，你可不要有什么妄想。
0: 爹啥意思？我能有什么妄想？
2: 没有就好。顺便告诉你一声，明天一早，黄子荣带着银子出岛。
6: 走就走呗。

0: 他。黄老爷明天就要走了，麻烦他那么些日子。你说我这当学生的，是不是得亲自登门道个谢呀？
1: 必须的。

0: 老八想查黄老爷，幸好我们碰上了。
1: 看来飞鱼岛也不安全呀、啊，桑婷。
2: 啊，
1: 找了个可靠的兄弟守在这儿，一定要保证黄老爷安全。
2: 好。
3: 昨天晚上的事情肯定是事出有因，我咱们这个祸根呢是在济宁县城，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吧。
4: 多谢老当家的提醒。老当家，子如冒昧，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王老爷请讲。
4: 出岛之后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子荣会主政济宁，老当家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何不弃匪为民，到时候有子荣在，一定不会让老当家的受难。
1: 王老爷，你是个好人，可是咱们是不一样的，你一日为官终身为官，我一日为匪，想要脱胎换骨。

0: 我这球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就足矣了。
1: 老当家的是大体中大局。

0: 请验银子吧。
1: 哎，等会儿，
0: 子荣，
1: 我觉得你这个称呼应该变一下。你跟侯立人立下赌约，谁拿到灾银，谁就是县知事。所以说，应该他管你叫知事，对吗？
0: 要是你走，这官职任免之事还需上峰定夺，不是谁随便一说就能改动。
1: 什么意思啊？当着满城百姓定下来的事儿，难道你还想在背后走动走动变卦吗？
2: 你
0: 洋疯子，不可理喻。
1: 回头把衣服还我。
3: 银子都讨回来了。哎呦，能从土匪手里把银子都要回来，这确实不容易啊。哎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日后恐怕要看皇家的脸色做生意了。
4: 爹，你不用担心，黄子荣能不顾性命为民讨银，证明他是个清官，我相信他不会公报私仇的。
3: 为民讨银，为官讨银吧。为了当官命都不要的人，日后他对咱们宋家能手软？陆生啊，陆生，你那一票就不该投他。
5: 这是在干啥呢？
0: 这叫捡魂，叫捡晦气。
6: 哎呀，好了，你在匪窝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一身的晦气啊，都让娘给你捡干净了。放心吧。
0: 谢谢娘。
6: 哎，对了，子荣，你这回把赈灾的银子都给要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功劳啊！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娘这就给你擀面条去啊！
0: 哎，
6: 走啊，帮忙啊！
0: 哎，奶奶，我也去。
6: 哎，来。
1: 哎呀，何县长，
7: 老哥，这厅长咋说的呀？
1: 哎，实在不巧，何县长，厅长身体不适，就不出来见你了。他说你大老远跑来，也没啥东西让你捎回去。一点小玩意儿，还请拿过去，好好把玩。
7: 喂，
1: 那就不送了。
7: 哎，好好好。

0: 伸伸脑筋，
1: 啥意思？
2: 陈厅长的意思是，木已成舟，他也帮不了咱们。黄子荣当了知事，我还得继续当警察局长吧。

0: 这些都是搞船帮的幌子。兴安，我想把河闸收回来，怎么样？
1: 老爷，能收回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0: 嗯，
1: 只是想让扎爷把这嘴里的肉吐出来，怕没那么容易啊。自从金浦铁路开通以后，
0: 运河上的船只是越来越少了，扎爷叼着这块肉，其实没有多少油水了，反倒是更像鸡肋。确实如此啊，但蚂蚱再小，那也是荤腥啊。当初侯立仁和船帮签有文书，白纸黑字还用了县公署的官印，现在倘若硬收，从道理上怕是说不过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都是侯立仁自己造的孽。
2: 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解决为妙，实在不行了，您再出面。嗯，侯局长的意思是，这东西就不作数了。
3: 您别误会，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黄知识的意思。
2: 扎爷，您是个明白人，这一朝天子一朝文书，如今济宁城是黄知识执政，之前侯某签的文书自然就不作数。 万难以羁押死人呐！如今侯某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还请扎爷多多包涵。
3: 侯局长的难处，扎某自然明白。

0: 然黄芝是不顾我们船帮兄弟的死活，那我哪天抽空得去看望看望他，让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还请侯局长给张某人个面子，带兄弟们先回去。至于喝闸的事，张某自然会有个说法。
1: 好，
2: 那既然如此，侯某就先告辞了。
0: 我送。
2: 扎爷留步。
3: 将近一半的入闸全依靠的是河闸收费，如今这黄子荣不讲情面，这侯立人又把事儿一推六二五，咱今后可咋办呀？
0: 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黄子荣第一把火就烧到我船帮头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0: 天凯，考个高中的事儿，心里有谱了吗？嗨，爹，往年的卷子我都看过了，没啥了不起的。我要是去考，准保万无一失。
1: 轻狂！
0: 行啊，那孩子有信心，不是好事吗？
2: 老爷，老爷，官印被盗了。
3: 我已经仔细地查看了现场，门锁是被撬开的，这说明盗印之人没有钥匙。按理说，如果是单纯的盗取官印，便不该放块石头在这里头。现如今，在这原处放了块石头，这明显就是在示威啊！黄执事，以侯某来看，此事十有八九。
2: 是仇人干的，
3: 侯局长，既道破案，你是行家里手，你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置？丢失官印，非同小可，这事儿要是让上面知道了，你怕是要担责任呢。以下官来看，此时应该马上封锁消息，暗中派人调查，锁定盗印之人。
2: 那你觉得这盗印之人会是谁呢？哎呀，这就不好说了。这飞鱼岛上的和尚飞，鸡冠山的牛振山都是悍匪，他们要是想潜入县衙盗取官印，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啊，还有，船帮也逃脱不了险。
3: 扎眼。
2: 倒不一定说是扎野的意思，但是您现如今要收回扎权，这就等于是断了船帮的财路。这船帮上下好几百口的人，可个个都不是善茬。他们当中要是有哪个为了赌气暗中潜入县公署盗取官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4: 侯局长，那这件事情就有劳你了。
3: 是，卑职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

0: 大呼小叫的，咋了这是？
1: 出大事了！监控牌放哪儿？我看见有一群人在那看告示，那告示上说，祁连城马上大战来临。
2: 造谣生事，一派胡言。
0: 可那告示上明晃晃的盖着县公署的大印啊！
3: 哎，黄知事啊，这好端端的咋还突然要打仗呢？
1: 黄知事啊，这真要打起来！

0: 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你让我们往哪跑呀？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官印被歹人所盗，官府正在追查此事。黄知事，您可千万别瞒着大伙，这要打起仗来，遭殃的可是俺们这些老百姓啊！
2: 是啊，
1: 那大家是相信这张纸，还是相信我黄子荣？
3: 我们当然相信黄知事，大家伙说对不对？
1: 那就好，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互相转告一声，就说官印被盗，有歹人借机造谣生事，在官印被找回来之前，一切公文告示，以我黄某人的私印为凭。
4: 行，你这话我们就放心了。大伙散了吧，散了吧。
1: 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要弄清楚官印到底在谁的手上。 今天把周围请过来，就是希望有人愿意代表官府去一趟飞鱼岛和机关山，探探何尚飞和牛振山的口风，不知哪一位愿意担此重任呢？
5: 黄执事，如果官印真的在他们手里，既然敢偷，就不怕跟官府撕破脸皮？到时候真要是万一拾起性子来。 就怕去的人有去无回啊！
6: 黄执事，扎爷来了，说是一定要见您。
1: 请。
6: 扎爷，请。

0: 老爷这是何意？
1: 听说黄知事把官印给弄丢了，心里替您着急。我船帮上下对于此事并不知情。我今天来把话撂在这儿。如果官印被盗一事与我船帮有关，那就请黄知事用这把匕首处置扎某。三刀六眼，扎某绝无二话。 但是，如果有人借此机会想对我船帮下蛆使坏，那也劳烦黄知事替我船帮做主了。

0: 官印被盗一事，都督已经知道，限期十日破案。
1: 扎野主动送匕首，说明他理直气壮。
2: 官印肯定不在他那。
1: 那要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何尚飞和牛振山的嫌疑最大。
3: 找官印是人家公安府的事儿，你在这儿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1: 我跟你说，这一次呀，我还真想替子荣出头。我准备到机关山和飞鱼岛探探虚实。
3: 你是不是又犯疯劲儿了？
1: 嗯。
4: 老爷，你千万不能去啊！不管是飞鱼岛还是机关山，那毕竟都是土匪啊。
0: 都督就给了十天的期限，再不尽快寻摸个底回来，官印的事情到时候真没法交代。
5: 方老爷，方老爷，
0: 李妹，
5: 我们家春草不见了。

0: 老当家的。
1: 撤人！
2: 杨先生，
0: 嗯，
2: 请坐。嗯，
3: 杨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来我飞鱼岛找印的吧？
0: 老当家的真的是火眼金睛。既然您已经看出杨某的来意，我就不兜圈子了。我想，万一咱们岛上那个兄弟他误拿了官印，这东西他玩两天就玩腻了，所以与其这样，那还不如让杨某顺便带回去呢。您说呢？
3: 杨先生，我和尚飞做事一向是光明磊落，你怕这趟是白来了？官印不在飞鱼岛。
0: 不在飞鱼岛？那您知道在哪儿吗？
4: 牛衬衫，肯定是牛衬衫。
5: 也没听说过他跟黄老爷有啥梁子呀。
4: 你忘了，黄老爷帮我文斗胜了牛衬衫，这头倔牛在飞鱼岛丢了面子，肯定会记恨黄老爷。
5: 对，黄老爷抢了他的心上人，这个梁子算是接下喽。
0: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飞鱼岛上来吗？
3: 不是你跟我说的来找官印吗？
0: 不是，哎，是不，官印那是公心，但是呢，除了公心，杨某还有点私心。
3: 私心？
0: 对呀。实不相瞒啊，民国初建，杨某正在积累材料，准备为咱们济宁城修史写志。
6: 这济宁城地界上的风流人物，
0: 您可是算得上一号啊，所以我特意上岛要一睹老当家的风采。
3: 杨先生，我这先谢过，我和尚飞就是草寇一个，编史写志这是彪炳千秋的大事，我呀，请你笔下留情啊，饶过我吧。
0: 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觉得土匪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没关系，只要您老人家肯弃匪出岛，杨某保证您的性命无忧。
6: 到时候
0: 我修史写志的时候，我会标明啊，标明和尚飞初为义匪，后为良民，这可是流芳后世的美谈啊。
3: 杨先生是想让我学宋江？
0: 哎，您当一回宋公明。
3: 杨成长，我和尚飞还想多活两天，不想学宋江自投粪坑。宋哥，
6: 哎，等会儿，老大娘，怎么就宋哥了？这酒还没喝完呢，这菜还没动呢。
3: 你不是要去鸡冠山吗？
6: 啊，
3: 牛振山那里好酒好菜多的是，不送。
7: 老爷，我带人把城里找遍了，也没见着杨先生的影子。
8: 看来他真上土匪窝了，这样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

0: 李梅，春早吉人自有天相，出不了事儿的。大当家的，
1: 嗯，
0: 官印真不在你这儿。
2: 陈先生，
1: 我不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说的那个官印呢？ 跟我们。

0: 吃顿饭。
1: 你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杨先生，失礼了。你看这这么远的路，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啊。哎呀，哎，拿着吧。

0: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杨春藻乃谦谦君子，不跟你这种鸡鸣狗盗之辈斤斤计较。告辞。
1: 等等，
2: 杨先生真是嫌少啊。
1: 你等着，
2: 我来送你一样好东西啊。
1: 你等着。
2: 好东西啊，保你满意。

0: 大当家，这个环儿，如果我把它拔出来，是不是这屋里的人就都炸飞了？啊！
1: 哎，别动！杨先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快快快放下，快放下！哎，这没想到杨先生还会玩这个，
0: 还会玩这个。牛振山，你太小瞧我杨春藻了啊！你以为我杨春藻这么多年的书是白读的吗？说，官印到底在不在你这儿？
2: 啊？哎，杨先生，属实不在这儿。先放下，先放下啊！
0: 行，刚才你说什么？啊，送我的礼物。好，这个礼物我收下啊！记住，以后对我杨春藻客气点。
2: 杨先生，以后我牛振山再也不敢失礼了啊！
3: 你真去土匪窝了？
0: 这怎么能叫土匪窝呢？在你们眼里那都是些汉子，但是在我眼里那不过就是几只呲牙咧嘴的小猫罢了。
4: 你们是没看见，今天和尚飞与牛振山对我那是毕恭毕敬啊，不是请我吃饭就是请我喝酒。
3: 行了，先别吹了，观音的事找着了没？
0: 子龙，观音，这个观音啊，我觉得应该不在他们手里。
5: 应该？嗯，杨先生，事关重大，这观音到底在不在他们手里？
0: 他们说不在他们手里啊。哦，土匪的话好像也不能全信啊。
6: 春藻，你为了帮我找观音，辛苦了一天。弟妹也跟着担惊受怕的，回来就好，好好歇着，我走了。
0: 哎，哎，子荣，你再坐会儿啊，我还给你讲讲那飞。
3: 看不出来人家为观音的事儿正心烦呢，还叨叨。拉给我。哎，
0: 别动，这可不能乱动，啊。
3: 咋了？
0: 跟我到后院去，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准备一个大泥坛子，防水的油布准备几张。
1: 云妹妹，云妹妹，你怎么想起来来我这儿了？嗨，坐坐坐，看，请。
2: 快快快，坐。云妹妹，这是。

0: 我跟我爹说了，牛振山看起来傻大粗壮的，实际上就是个老鼠胆儿。像偷官印这种事情，打死他也干不出来。看来我没说错。<笑>
1: 老鼠胆儿，云妹妹，也太小瞧我老牛了吧？啊，
0: 这官印要在我手上呢。
2: 不可能！哎，要不这么着，这官印要真在我手上，你就兑现婚约，嫁给我了，咋样？
3: 你要是真有偷官印这个本事和胆儿，那我就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
4: 行，黑脸，哎。
3: 老哥也拿来，
4: 好嘞。
3: 不对啊，大哥，伊甸园少当家的，这可是激将法，咱可不能上这当。
4: 激啥将啊？你大将吃多了吧？激将，那官印在咱手上，你还怕云妹妹给抢了去？拿去。
3: 哎，
4: 你可别弄个假的来糊弄我啊！
3: 哎，你我老牛，我骗谁？我又不能骗你呀。哎，咱可得说好了啊。
4: 一会儿那官印要是没毛病，你可得兑现婚约呀！啊，
0: 那得看见东西再说。
5: 那几个字儿被写了吗？
4: 就你写的这三个字儿啊，我是天天看，我一看到他呀，我就想起了你。<笑>大哥。

0: 你心可不粗，你仔细瞅瞅，这燕没毛病。
1: 这次来我这儿，恐怕不是你爹的意思。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替你的皇子荣来要这印的吧？
2: 牛振山，你私盗官印，可是重罪，赶紧把官印还回去。黄老爷大人大义，兴许不跟你计较。
0: 云妹妹，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 要是惧怕官府，我老牛还他娘的当个狗屁土匪啊！
2: 疯子，我这头老牛啊，不光力气大，嗅觉是最灵。谁要是喜欢上一个人啊，我这一闻，我能闻出来。嗯，你是喜欢上黄子荣了吧？
0: 放屁！黄老爷就是教我读书认字的先生，别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这味儿可越来越浓了。牛振山，这不是爷们儿。云妹妹，你也看见了，这印，它就在我手上。黄子荣要是有本事，他就亲自过来拿；要是没本事啊，就等着丢官。 进大牢吧，指望着一个女人过来给他帮忙，他才不是个爷们儿。

0: 这么晚了，黄老爷还不睡，是不是为了观音的事情在发愁啊？ 黄老爷想不想知道观音在谁手上？
1: 听这意思。

0: 牛振山。
1: 牛振山？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干嘛偷我的官印？
0: 黄老爷跟他是没有旧怨，可上一次在飞鱼岛，你帮我质证于他，毁了他的亲事，这不就添了新仇吗？黄老爷，你放心，这官印既然是因为我弄丢的，我就一定帮你找回来。机关山的路我熟，我可以帮你引路，到时候你带上官兵杀上山去，把官印夺回来。
1: 哼，你想要我动兵？
0: 不动不行啊，牛振山也不是个傻子，你不给他来点硬的，他能乖乖给你送回来吗？
1: 那少当家的为何要帮我？
0: 为了还你帮我支退牛振山的恩情。
1: 少当家的一片好意，黄某心领，让我再想想。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打开看看。

0: 王老爷公务繁忙，他去补补身子。
1: 什么意思？啊？子荣啊，官印丢了，你已经是戴罪之身。如果你再私刻官印，那就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2: 十天期限眼看就要到了，特派员马上就到济宁城，我怎么办？我这都给逼的。
1: 糊涂！你想想，你们皇家祖祖辈辈求的就是正气这两个字。如果你再私刻官印，这成什么了？啊？这就是邪气满院，歪风满屋。我告诉你，这个印啊，我不可能帮你刻，啊，我绝不可能助纣为虐。

0: 跟谁学的，
1: 弄得一身歪风邪气啊。拿走。你还笑？
0: 春草啊春草，

0: 说呀你？你
1: 我如果早说的话，是不是就不用邮票了？
0: 哎，不行，这是我给你科长的辛苦钱。
1: 那咱们也说好了，辛苦钱是辛苦钱，这钱是拿来给你办几件衣服用的，别又去买那闲书，听见没？
0: 还我买什么？
2: 这街上都传遍了，说这黄子荣这回找不着官印啊，轻则罢官，重得吃好几年牢饭
0: 呢。人家罢官坐牢，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呢？
2: 谁让他们黄家跟咱老宋家有仇呢？
0: 仇仇，都几百年的事儿了，怎么就没完没了呢？
2: 有本事你跟咱爹说去啊！
0: 我跟咱爹也得这么说呀。可人家黄子荣为官不贪不拿，勤政爱民，上任以后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嗯，
0: 公道的说，人家是个好官。
2: 对，是好官，就是没好报啊。这不马上就要丢官罢职了吗？
0: 你还甭说风凉话，黄子荣要是罢了官，让侯立人那样的人当了县知事，你瞧着吧，济宁城的买卖人没好日子过。
2: 掌柜的，你要真心疼这黄子荣，怕人家丢官罢职，你就给他出个招，帮他把这官印给找回来呢。

0: 可是这个字写的歪歪扭扭，一点章法都没有，完全看不出。啊，对了，这印我还刻吗？
1: 继续刻。
0: 啊？
1: 可是你这个计策人家都知道了。我总觉得此人是在有意的帮我。
0: 啊？
1: 你想想啊。
0: 如果他想害我的话，那何必现在点拨呢？等台搭上了，戏开唱了，那个时候来一个釜底抽薪，我黄子荣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束手就擒。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想出的主意和你一样？啊，你们俩，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周瑜，同时想到了火攻曹营的计策，而且他怕扔石头会误伤人，特地在布包里包了一个鸭蛋。
2: 足见心细如发，
3: 若不是为了帮我，何必这么做？有点意思。
4: 木已成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3: 局长，省里的特派员到了，黄子荣，请您赶紧过去。
5: 这十天还没到呢，怎么提前来了呀？早来了好啊，早死早脱生嘛。这话我愿意听。走，张厅长，张厅长，哎。
0: 这位是省里派来处理官印一事的方特派员，特派员，这是济宁警察局局长侯立仁。
6: 方特派员，久仰久仰。

1: 酒雅，你前听说过我？没有。啊，不。
0: 看来侯局长跟郑三明很熟啊，张口就是郑厅长。我这不请自来，是不是扫了你的兴致？
1: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别解释了。丢官印的事儿，我三舅。
0: 本来是安排郑三明来处理的，但我听说济宁城是块风水宝地，民风淳朴，物产富足，所以我就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给揽过来，没有提前通知诸位，还请多多包涵。如果诸位觉得方某能力有限，处理不了这丢官印的大事，
2: 可以立刻给都督发个电报，让他把郑三民的派过来，我连夜赶回济南。
3: 特派员是不是误会侯局长了？
4: 是啊是啊，您千万别误会。
5: 何海元才华横溢，再加上又是都督的外甥，您能来，那是我们的荣耀啊！济宁城满城生辉呀！
0: 跑了一天的路，今天也是累了。

0: 官印的事今天就先不议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再谈正事。今天晚上你们也都好好准备准备。
1: 您真的要送这颗夜明珠啊？郑厅长那儿您都没舍得送呢。
0: 花儿，
2: 今天你没在场，他这话里话外处处是对我的不满，说我眼里头只有郑厅长，压根儿就没有他。
1: 咱本来靠的就是郑厅长，跟他有啥交情啊？虽说他是都督的外甥，那毕竟就是个临时特派员，顶天了算是个过路神仙。我看呀，咱就送他一份人情就行了，何必下这么大的本钱呢？再说了，这黄子荣丢官印的事儿，那是板上钉钉的。哼，就算是他对咱有啥不满，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
2: 就算是真罢了他黄子荣的官，你能保证一定是我来接替他吗？桂花啊，千万别小看这方特派员了，你别忘了，这官场上可有句老话，叫点头不算，摇头算。咱要是伺候不好这位爷，等他回到济南，在都督面前给我添油加醋说上这么几句，到时候就算是郑厅长从中周旋，怕都是无力回天的。到了从外头派个知识过来的时候，咱们可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今天他说的那些话，说是济宁城是风水宝地，物产丰足，还说让我们晚上回去都准备准备。准备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话里有话吗？要送就得早送，不能让皇家抢到咱们前头去。真要是让皇家抢到咱们前头去，那就不是一颗珠子能解决问题的事了。
1: 老爷，那您就快去吧。
3: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
4: 特派员喜欢就好。
3: 伙计啊，这是袁大总统送给我三舅的茶叶，尝尝味道如何？
2: 哎呦，那是要尝一下。

0: 好茶，
1: 好茶呀！
2: 无功不受禄，侯局长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怕是有什么事儿吧？坐。
0: 柯培元，
3: 这官印之事，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
2: 侯局长，你是济宁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
0: 好，
3: 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

0: 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事物，代表性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了。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他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都会很痛苦，有些人都会很狭窄，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双眼在看待人生之路。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

0: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实践，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啊！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 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是通过写作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的。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年1，下半年是8年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

那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主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对，往前，对，不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这么多节，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两个，对。这个往上打，这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0: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胯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哎，换人啊，一人五次，挺胯摔得快一点，秀眼捋捋脚，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1: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杖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部最难落空嘛。
1: 我的优势就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奖，刚把奖，好，咱过了脚啊，哪个力都过了脚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对，打直，对，哎，哎，对，那个溜在浪上转，好松啊！哎呀，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西亚马尔大混造，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拉不住身。对，抓住他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好，再
2: 试。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一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是啊，再我的手臂反转，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的特别好。啊，郝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教官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0: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1: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

0: 哎，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坐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对，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次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说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头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1: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直的，现在慢慢扩展到纳曲。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哎，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新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安放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我以为你这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得，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的小孩本身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打，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我啊，
1: 两手单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上摔跤
0: 就提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就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兄弟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10几年吧。完了以后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3: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4: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走走，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

0: 往里右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去，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我的天！好，跳起来，主要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老师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呀，不能说啊，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保护生态。

0: 爱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4: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那老不对，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5: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把自己伤得这么重。
1: 我不这样就让那畜生给糟践了，那样我还不如死了呢。
0: 我们女人啊都这么苦，

马营长在瑞河刚刚打了场胜仗，打死了共匪25军政委吴焕先。昨天他和特派员一起去了剿匪总部受勋去了，今天回来就准备迎娶你们，洞房花烛，双喜临门。记着，小指头拗不过大腿，小羊羔斗不过野狼。因为我和你们是同乡，马营长让我过来和你们俩商量商量，这新娘谁先当？吃吧，白面馒头肉夹馍，吃好了，好好想想。我过来再找你俩商量商量。这馒头还挺好吃的。

0: 这吴政委的牺牲啊，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他十几岁就跟着吴政委闹革命，情深意切。
0: 是啊，得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1: 是啊，
2: 吃了他有了力气才可以逃出去。你看这是什么？今夜可逃，茅厕后有马。小姑娘，我们有救了。
3: 报告，外面来了一个妇女，说是韩营长的姐姐。
4: 哦，是韩贤敏大姐。
5: 徐副警长。
4: 大姐。
5: 姐，这是咱们徐副警长。哦，
6: 徐军长，老吴他。
4: 吴政委牺牲了。他牺牲的前几天还惦记着鳄鱼碗的乡亲们，还惦记着您呢。
6: 这多好一人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鳄鱼碗的乡亲们还指望着他带着25军打回去呢。
4: 大姐，那我不在了，还有我徐海东，还有25军的战士，我一定带着鳄鱼碗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
6: 好。先楚呢？
4: 哦，
0: 大姐，你看这吴政委的牺牲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3天3夜都没吃东西了，现在都没醒呢。
4: 老吴在他心里就是一座山呢，现在山倒了，可他啊，大姐啊，你得好好劝劝他。嗯，
6: 好，我劝劝他。我自己的弟弟啊，我知道
4: 啊。那好，等他醒了你跟他谈谈，我军部还有事儿，得赶紧赶回去。嗯，好啊，走吧。嗯，走。
5: 哥，哥，你醒醒，咱姐来看你了。
6: 弟呀，你这是咋了？
5: 哥，哥，哥，咱姐来看你了。
7: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哥，咱姐特意从老家来看你的。
6: 你好点没有？
7: 姐，这么远的路，你一定遭了不少罪吧？
6: 姐想你呀。
7: 对了，你还记得吴先生吗？
6: 我记得。
7: 姐，吴先生走了。他牺牲了。
6: 我知
7: 道。吴政委没了。
6: 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别哭了。
7: 吴政委没了。
6: 是啊，吴政委没了，你就更应该快点长大了。
7: 我以后再见
6: 了。别哭了，别哭了呀。韩先虫，你老这么躺着算什么呀？哭有什么用？你从小在姐的心里就是条汉子，是汉子就要有仇必报，是男人你就给我站到地上来，拿起枪去给吴政委报仇。你妹妹翠花和小姑娘被马家军的骑兵已经抢跑了，你是男人赶快给我救回来呀。
5: 哥，就是杀害吴政委那些人干的。
7: 姐，你们在哪儿遇到他们的？
6: 城外。
8: 这帮狗杂种，快举手
5: 走。
8: 起来，队伍
5: 是
8: 走。
6: 哎，几天没吃饭了吧？
7: 没事，姐，走。

1: 已经都弄清楚了，现在马玉彪带着一队人已经去守训了，正在回来的路上。现在营地里张灯结彩，在准备何翠花和马玉彪的婚事呢。你说这何翠花这不捣乱吗？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你再说一遍，他来不是为了找你呀。
1: 这样，你带一列、二列。
2: 把他的营地给我蹲了，我的三连在路上打他的伏击，没关系，他们骑兵只要不在马上，还不如步兵呢。只要枪声一响，他肯定会进我们的埋伏圈。你记住，一定要把翠花和小姑娘救出来。
3: 明白。
1: 三连呢？三连，跟我走。
3: 一连、二连，准备。

0: 在虎国三台，就是马玉彪，这次你一定要把这畜生给他击毙了。
1: 是，来，赶紧的，快点啊！把那个拿个搬运袋来。
0: 舍不得。来了，准备。哟，来，我跟你说，其实啊，什么勋章不勋章的啊，什么升官不升官的，老子一点都不在乎，你知道吗？ 咱那车上啊，那两万棺材窑，那燃料多实在啊！你看。

0: 我们这儿打起来，你俩跟我走，一会儿车要快点啊！你们犹豫了，快走吧，一会儿来不及了啊！ 一会儿机灵点啊！
1: 移动。

0: 走，怎么样？找到翠花和夏姑娘了吧？
1: 都搜遍了，没找到人呢。
0: 奇怪呀，他们去哪儿了呢？
1: 快出击！
0: 是，快走！
2: 姑娘。

0: 来。快走！我只能把你们俩送到这儿了，你们两个多保重。
1: 多谢恩人相救。
0: 咱们都是同乡，不用这么客气。
1: 可是都不知道大哥姓甚名谁，日后好报答。
2: 在下胡采桑，湖北襄阳人，敢问两位姑娘芳名？
1: 我叫肖凡瞻，湖南人，他叫何翠花，湖北黄麻人。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弱女子孤身在外，实在是不安全。哎，不如跟我一起去投奔我大哥吧。
1: 你大哥？
2: 我大哥，他可是咱们黄麻地区的翘楚，日后有什么事儿，他一定能帮得上你的。
1: 你大哥是谁？
2: 吴富贵，他现在可是国军的上校特派员了。
1: 哎，翠花，
0: 翠花姑娘，你怎么了？
1: 小姑娘，快走吧。
0: 哎，姑娘，你现在不能走，你身上还有伤呢。
1: 小姑娘。快走吧，别管他。
0: 哎，姑娘，
1: 走。
0: 哎，
3: 韩英忠、李芳，来，你们俩过来。
4: 是的。
3: 饭后，我们要立即向东北方向开进。你们两个营做先遣队，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先期到达永平的永宁山，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还有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同志会合。这两个同志是中共陕北的主要领导同志，是专程来迎接我们红二十五军的。
5: 是
6: 是。
5: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跋涉、孤军奋战，冲破了敌人重重包围，踏上了陕甘边区的土地，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结束时比原来壮大了的队伍。韩先楚率部随红二十五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是薛海东啊，徐军长，你们一路辛苦，谢谢谢谢。我代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北红军，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这是程政委。
0: 程政委，
2: 你好。
0: 你们一路辛苦了呀。
1: 哎，这一路上很惨烈，但是部队打的非常顽强，
0: 这孤军奋战难持久啊。 今天我们会师，将来我们再与中央红军会师，那就如虎添翼了。蒋家王朝欠咱们的这笔血债，一定要给他讨回来。野生的鲜血不能白流，你们的到来，无疑是壮大和巩固了咱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你们已经为了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顺利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1935年9月16日。
3: 一个让我们等待了很久的好日子。
0: 你们哪一位是徐海东同志？
4: 啊，我是徐海东同志。我是刘志丹。
0: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3: 你好，我是程子华。
0: 你好，子华同志。你们一路辛苦了。介绍一下啊，
4: 这位就是我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
0: 是刘主席，刘主席。
4: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鄂豫陕甘40万余里。
0: 你们一路过关斩将，打出了红军的威名。现在提起你徐海东、徐老虎的名字，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很害怕呀。海东、子华同志，你们到家了，欢迎你们回家。
1: 对，到家了，
0: 到家了。

0: 我们陕北红二十六军和你们红二十五军会师之后，经中央西北工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新的联席会议决定，任命你徐爱东同志为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为政治委员。
1: 我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刘志丹现在这表过态，我一定会服从你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同志领导，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胜仗。
2: 我们一起接受中央的领导，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大仗，打胜仗。
3: 两军握成一个拳头，不打胜仗不成啊。
2: 子丹同志啊，我们找了个大食堂开会啊，这可肚子都饿得呱呱叫了，你也不请我们吃个饭呐。
1: 吃饭的问题我早就安排好了，请吧二位，来请。

0: 陈丹同志交代我们，从陕北红军抽调了60名炊事员，给红二师五军呢准备了面食吃。啊，你们看，
1: 陕北的面食那可香得很呐！
0: 赶紧传吧，赶紧传吧！好好好！哎呀，来，我们也来两碗。
2: 香港。

0: 我们俩留政委。
1: 到，
0: 首长。
2: 你们一个营长，一个政委，替战士上哨，让他们去吃饭，你们俩都是好样的。应该的。
0: 来，把这个面人吃了，我们替你们站岗。
1: 不，那怎么行呢？你们二位一位是苏维埃的主席，一位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怎么能让你们站岗呢？
2: 是啊，这不合适吧？
3: 怎么就不合适啊？你们俩能够替战士上哨。
0: 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替你们？对啊，我现在命令你们，吃饭。是。几年前，我还一直在找咱们共产党的衙门，我老觉着共产党也一定有深宅大院一样的衙门口。 今天见到你们二位，我再次证明，咱们共产党不但没有衙门，而且像你们这么大的首长，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4: 嗯，
0: 真是平易近人呐！完全和徐军长、吴政委一模一样。

0: 眼看着一只脚都迈进陕北了。
1: 是党的好同志，他对我们党、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0: 我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后，改编成红十五军团了。你韩先楚出任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你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培养出来的勇敢分子啊！现在当了中高级干部，光自己勇敢可不行，要把你的团队带成勇敢分子团队才行。
1: 是。
0: 要懂得知人善任，要爱惜军事人才，才能打胜仗，立足不败之地。
1: 是，军团长。
2: 你的话我记住了，你和吴政委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以后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啊，要记住，从此以后你还有个引路人，那就是刘志丹同志。
2: 他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奠基人。
1: 是，以后一定跟着徐军团长、刘副军团长多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主席。
0: 报告军团长，两军会合后，我们吃的一直是陕北红军匀给我们的口粮，目前粮食紧缺，行军路上断粮了。
3: 是，粮食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0: 命令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挖野菜，暂时充饥。
4: 是。
3: 等到了延川县，我们再想办法。
0: 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为5000人。蒋介石十分害怕呀，调集了13个师、5个旅，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
5: 当地的群众也很害怕呀，来了5000红军，这么多人，要和他们抢口粮啊！
0: 嗯，目前我们的军需紧缺啊。 马上要打崂山战役了，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的第三次围剿。你们二三二团是担任榆林桥、张春义战斗的主攻团，这次我们意在拿下东村、张春义、套通这些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据点，这些地方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如果能顺利拿下，就能解决我们红十五军团的给养，给当地百姓减轻负担。怎么样啊？
4: 韩建筑，你这新官上任有没有信心呢？
6: 军团长，我韩先楚不喜欢吹牛，你看结果吧。特别是张存义啊，这个地方是古代东晋时期大夏王朝凤翔五年，和连勃勃专门为了攻打后秦修建的一条官道，负责来行军和运送官粮，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战略的重要位置。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
1: 中央红军就要到达陕北了，我们要拿下张春义，迎接毛主席。毛主席要到了。是啊，
7: 中央红军已经过了甘肃，马上就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抓紧时间准备。
1: 是，打下张春义，迎接毛主席。
8: 关营长，
9: 到。
1: 团长，团长，
9: 打张春义的主攻任务，我就交给你们了。
1: 要是打不下来，
9: 营长、政委，我全给你撸了。团长，你就放心吧，打仗我们什么时候含糊过？
1: 好，记着啊，粮草一定要准备充足，至少3天的干粮。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到别的营看看。
7: 是。
1: 准备吧。
10: 孟营长。
7: 啊。 咱们就要打张春义了，这主公的任务可给了咱们二营。我现在命令他，准备2至3天的干粮。你才当几天的营长，就给我下命令了？你去问问营里的马夫，马背上驮的还有没有粮食？这2天都是吃的野菜，你不知道啊？ 就是因为吃的是野菜，我才能准备粮食啊。
10: 哎，这要不然到时大一仗来，战士们没有体力，怎么打赢啊？你把我吃了吧，粮食搞不来，我也没办法。
7: 怎么说话呢？
10: 你活人能让尿憋死吗？啊，你想办法去征粮啊！一个军团来到这里，穷山恶水，你叫我到哪儿去征粮啊？
7: 孟华彩，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

0: 我告诉你啊，正不来粮，我关你禁闭。
1: 不用你关，我自己关我。
0: 你。
2: 连营上干部，每人一份。
3: 是。
0: 团长，这他们在外头干嘛呢？不会杀战马的吧？
2: 没办法，部队马上要攻打张村驿了，粮草不足，所以我跟政委商量啊，把这几匹战马给杀了，煮熟晒干，争取给你们主攻部队每人一份啊。
0: 团长，我得给你反映个事儿。这孟发财不听我命令，跟我撂挑子，我指挥不动他。
2: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让他去筹措金粮，哎，他不听我的。
2: 不对呀，刚才供给处的同志还跟我说，你们二营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还要表扬你们呢。
0: 表扬我们？
2: 啊？
0: 表扬什么呀？
2: 啊，你不知道啊？人家孟发财给每个战士准备了两双草鞋。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偷偷的攒了两袋子炒面。
0: 有这事儿？
2: 你都知道什么呀你？
0: 这没人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啊。
2: 你说你一当这个营长吧，就想着怎么整治人家，他当然给你打埋伏了。回去了解一下。
0: 是。
2: 哎，回来。人家孟发才是老同志嘛，别老看着别人缺点，有什么事儿啊多商量，多向人请教。
0: 知道了，
2: 快去吧。
0: 放心了，罗排长。
4: 到。
0: 咱们这孟副营长去哪里了？
4: 他自己关了自己禁闭，我去请他出来。他说关营长说了，搞不到粮食，就关他禁闭。他完不成任务，只好自己罚自己了。
0: 他把自己关哪里了？
4: 炊事班驻地，老百姓牛棚里。
5: 怎么回事？
6: 马仔咳血六七天了，发高烧，也不让我们上营一帮了。
5: 咳血？
7: 老孟，孟发财。
5: 老孟，老孟，你没事吧？老孟，
7: 这去咋着？不要管我，大社长要紧。我生是红军的人。红军的鬼。
5: 卫生员到，你马上通知卫生队派一个军医给他留下。
8: 是。
5: 王梦啊，王梦，你放心啊，打完这仗我一定把你接回去，听到没有？你就安心养着吧啊。
9: 报，报团长，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5: 好，知道了，人我交给你了。
8: 是。
5: 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
9: 是，
5: 走。
8: 哎，
7: 老孟，上
8: 老孟，照顾好他。
5: 同志们，让大家饿着肚皮去打仗，这不是我韩先楚的个性。让大家吃野菜，去冲锋，去陷阵，也不是我的初衷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管后勤的孟副营长因为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自己关自己的禁闭，病倒在柴房了。我想告诉大家，离这不远的张村驿，我们发现了敌人的军需库，那儿啊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打下他，我们就可以吃大餐，好不好？
10: 好。
5: 打下张村驿，同时还可以解决中央红军毛主席他们到了陕北的粮草问题，大家有没有信心？

0: 下面请参谋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1: 团长已经讲清楚了，打下张存义，一起吃大餐。出发！
2: 张作丹，张作丹。

0: 真的好险啊，炮弹再差一毫米就把你头骨给打破了，你真是万幸万幸啊。
1: 哎，小李啊。
0: 哎，团长，
1: 你说我这个脑仁怎么这么疼啊？
0: 可是怕那给震的哦。
1: 参谋长
2: 到。
1: 团长，你想办法给东北军发封电报。
2: 啊，团长你说什么？
1: 人这个脑袋啊跟韭菜不一样啊，它掉了就长不出来了。致电感谢东北军的炮兵啊，给我韩先楚留下了这个脑袋。
2: 团长，这一仗啊，我们各级指挥员轻伤不下火线，官兵作战勇猛，俘虏了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富元及手下1800余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装备及辎重。上级指示我们对敌619团团长高富元实施思想教育之后释放，叫他回西安去见张学良。
3: 啊，上级这么做有深意啊。东北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如果能够化敌为友，咱们在西北也算站住脚跟了。
2: 军团长政委和刘副军团长听到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特意批准我们给全团战士每人发一听罐头。
4: 罐头，
1: 那这么说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吹对了。
3: 哦，对了，有一个人千万别忘了。
1: 派人千匹马把二营的孟发财给我接回来。
2: 是。
1: 这罐头呢你再多留几罐，我希望他的伤啊能尽快好起来啊。
2: 是。
1: 哎，赶紧去。
2: 是。
1: 我也留一罐啊。哎呀，这脑仁怎么这么疼？
5: 团长，你失血过多，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好好，
5: 快走快走。
1: 哎，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哎，好，吃了药才能好得快啊。
6: 孟营长，韩团长把你留在司政部养病，还亲自为你吃药，你的待遇可不低呀。
1: 你首长待遇。
7: 老孟。你说这谁想到你能得肺结核啊？
8: 爹，你发烧这些日子，那韩团长可天天守着你。嗯，
6: 团长，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别把自己给搞垮了。
1: 啊，没事，放心吧啊。哎，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照顾他吗？
6: 为啥？
1: 这家伙呀，是我的老连长。哦，当营长的时候又是我的好搭档。啊，我希望啊你赶紧好起来。
9: 是。韩团长。嗯。我关过你紧闭，还经常跟你穿小鞋，你不记恨我吧？
1: 哎呦，这么多年前的事儿你还记着呢？
9: 记着呢。
7: 老孟，你挡着这谁都跟你是那么小心眼的，这韩团长可没想过要收拾你。
1: 哎，谁说我不想收拾他呀？我一直等着抓他的小辫子呢。主要啊，是因为你工作做得太细了。没机会呀，急都急死我了。
10: 团长，开会的时间到了。
1: 啊，好，老孟啊，来，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罐头，别忘了吃啊。还有好货呢，拿着啊。另外，病好了以后，我给你调到团部，当我的副参谋。

0: 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留在我身边好抓小辫子呀！我抓住你的小辫子，你看我不整死你！开会，走。
2: 哎呀，老莫，
1: 你
2: 想想咱们韩团长啊，
1: 人家年龄不大，胸怀大呀。
3: 哎，我说你个老莫啊，我胸怀不大是吧？你赶紧病好了啊！病好了，我继续跟你没完。好养病啊！
1: 哎，你瞧你小子这，
0: 行。行。
3: 死了。不对呀，二炮，你这棋下的有问题啊。
4: 没啥问题，有啥问题？
3: 不是，
0: 以你的水平，不可能这么快输给我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团长，你说咱们红军到陕北来，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了，我觉得我已经对得起你了，我就想着能不能放我回家。
3: 是，
0: 二炮啊，你说的没错，咱们红军呐，现在的确暂时走出低谷，可是你别忘了，胜利的道路还很长啊。再说了，咱们俩生死兄弟，啊，你又是咱们红军的，那么好的一个炮手，于公于私，我舍不得你走啊。
4: 是是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团长，我根本就没想过要离开你，我就想着我认定你了，我跟着你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可现在，咱红军与26、27军都汇合了，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对不对？我就想着我。
0: 二炮，你听我说啊，你是咱们红军第一个炮排的排长，将来呢，还可能当炮兵连长、炮兵营长，甚至是炮兵团长。你不能走啊！
4: 当不当官我都没想过。
0: 那你为什么？
4: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说我这当兵出来都这么多年了，路过家门口我都没回去看看我那70岁的老娘，我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行，不想走就不走吧。
0: 这样吧，二炮，我给你一个月的假，你回家探亲。
4: 团长，你给我一个月，你也不怕我跑了？
0: 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大路朝天走，跟着谁的队伍？老百姓能看得亮，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我放心。我韩先楚从小没爹没娘，这回啊，你就代表我给咱们老娘尽个孝啊！
4: 不，团长，这你也不容易，你别，不行。
0: 行了，拿着吧，骑上我的马，尽早回来。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

0: 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是不是

0: 觉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

0: 1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点声。
1: 走。
0: 多点声。熊二，
2: 二哥。哎，
1: 大哥。哎，别，哎呀，
2: 这是我的好兄弟胡彩桑。哎
1: 呀，胡总，你跟大人呢？走来。哎，别动，别动。哎，
2: 这么大枪是自己人的。
1: 站好。
2: 别老子往前方向。
1: 站好。干什么？干什么？谁老子？
0: 拿枪指着自己人是吧？
2: 放下！
0: 我跟你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他叫胡彩桑。
1: 你谁啊？
2: 我是78师232团的炮兵排长，熊二炮。
1: 什么熊二狗二的呀？哎，
2: 我跟你说，我的人，我的兄弟，你给放，
1: 跟国民党军官称兄道弟，那不是逃兵，就是奸细。绑了！哎，
2: 哥，我认识他，我跟你说认识他。哎，咋没有咱们的兄弟？
1: 你
2: 怎么这么做的？
1: 别走！
2: 就不认识他，没完！我告诉你，
1: 别走！跟你没完！跪下！
2: 跪下！
3: 二哥，你说你回老家都就不该管了。陪我一起把命丢在这儿，
4: 可不是吗？啊，碰见你就是倒霉事儿。
5: 哥，我真的是对不起。
4: 行了，死怕个啥呀？咱18年后照样是条好汉。再说了，咱这黄泉路上还算有个伴儿，是吧？
6: 你们俩死到临头了，瞎嘀咕什么呀？
4: 这都要死个球了，还不让人嘀咕嘀咕？
6: 要死了都这么横。真是个国民党顽固派啊！你们俩我都查清楚了，跟着国民党顽固派吴富贵没干啥好事，手上都沾了红军的血。尤其是你熊二炮，混进了革命的队伍里，这样的人必须肃清。
4: 老子不是混进来的，听好了啊，老子是你们232团团长韩先楚给请过来的。哎，杀了老子不经过他的同意，你们得想想后果。
6: 少拉韩先楚吓唬人，不挖不知道，一挖一大跳啊！又挖出一条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大鱼。今天我就杀了你，再去找他韩先楚。
2: 不用找了。
6: 干什么？
2: 把人给我放了，
0: 团长。
6: 这里的381师里边有乌家班的，准备进营。
2: 我看谁敢！
0: 你们找。
2: 我看谁敢胡来。
6: 放手。
2: 这位是鼎鼎大名的贺敬年，贺师长吧？师长好。
7: 你就是刘副军团长夸赞的旋风小子韩先楚？
2: 不敢当，232团团长韩先楚。
7: 敢当个81师。

0: 真来老人，好，有股子蛮劲儿。王科长，
1: 到，
0: 夫人。
2: 是的，这两个人是反革命，尤其是这个熊二，跟俘虏称兄道弟，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0: 哆嗦个甚？反革命那也是他七十八师的事儿。夫人，
1: 是。
2: 夫人，
3: 我疯，来个解开。
0: 韩彦初，
2: 二到，
0: 你的面子呢给你了，人你可以领走，但是。回去以后要好好教育。
4: 是是是，首长放心。
2: 哎，小弟，他不能死。
4: 那是我的好兄弟，他是电台专家，不能死。少废话，杀不杀？那是人家81师的事儿。师长，是这样。那个怂人呢，跟25军呢有些渊源。这样吧，我去跟徐海东，军团长汇报一下。啊，您再杀不迟。
0: 甚乱七八糟的，啊，怎么又扯出军团长来了？
4: 不是事关重大，我怕首长怪罪啊。
0: 行了行了，王科长，
1: 走，
0: 把这些俘虏押起来，回头再说。
5: 啰嗦个甚？执行命令。
1: 是，带走。
4: 感谢师长。那个马是我的，马是我
0: 的，来还给他，
4: 包我们去吧，
0: 走。

0: 小子慢点。
1: 哎，跑什么跑？倒霉蛋，让你回家看老娘，脑袋差点掉了吧？这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割了就长不出来了。
2: 是，我知道，那不是碰见那个胡彩桑了吗？团长，你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说那个胡彩桑是搞电台的？
2: 啊，对啊，他就是电台专家，说文明点吧，是通信专业专家。
1: 你别跟我说什么专家，你就告诉我他能干什么吧。啊，
3: 他是日本士官，通信专业毕业，啊，收电报、发电报、组装、监听、破译密电码，顶级的。
2: 破译什么？
3: 破译密电码。哦，这么说吧，团长，
2: 你要给我们的徐军团长要发送电报，
3: 他从中间呢把这个密电码一截获，你说什么他都一清二楚。
0: 那不是个大人才吗？
3: 那可不是吗？
1: 二炮啊，你看咱们红军现在装备是越来越好了，从师部到各个团都有电台了，可是这个电台人才是奇缺呀。
0: 如果把这个胡什么桑啊，
3: 胡彩桑
0: 参加咱们红军，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2: 那是我兄弟没问题，
3: 但人家现在是81师的俘虏，你得想办法先把人家捞出来吧。啊，
1: 这个办法倒是有啊，不过二炮，可能你得放点血呢。
2: 放血？放什么血？
1: 他81师跟咱们能比吗？咱们一路打过来，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什么武器没见过？81师，穷得叮当响啊！
3: 团长，你什么意思？
1: 你现在手上炮还富裕吗？
2: 你不是让我拿2门炮去换胡彩桑吗？
1: 2门炮恐怕不行。
3: 那得多少啊？
1: 我觉得最少得
3: 4门。
2: 不行啊，绝对不行。
1: 不是你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吗？
2: 你这是割我的肉，不行。
0: 你舍不得本钱，你怎么能赚得到人才呢？你说你行不行吧？
3: 不行，绝对不行。
1: 好，那你要是不愿意，那咱们呢，咱们到此为止啊。以后你永远别叫我兄弟。
2: 走。我团长，你干嘛去？
0: 不是，团长，你回家看老娘吧你！我看你还不如孟老抠。
2: 走。
4: 刚才，俺已经把优待俘虏的政策给大家宣讲清楚了，啊，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我们热烈欢迎；想回家的，我们也绝不阻拦。啊，现在参加红军的站到这边，回家的

0: 站到这边。
1: 胡彩桑，胡彩桑还在吗？
2: 在。
1: 哈哈。
3: 韩先楚，
1: 报告师长，新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韩先楚前来拜见。
3: 韩先楚，你当啊八十一师有事啊？哎。站住！韩先楚，你要干啥？
0: 不是，师长，这个怂人我还是得带走啊。
3: 他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韩团长三番五次到我八十一师来要人？
0: 他反正是要回家了，你就让我带走呗。
3: 出了问题你负责。
1: 报告师长，我保证不出问题。
0: 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啊？
3: 哎，你敢出来？
0: 干啥？
3: 迫击炮？你送我一门迫击炮？
0: 你也太小看我韩先楚了。
3: 哎呀，哥的神呐！这都是送哪的？
1: 人让我带走，四门炮全部给八十一师。哎呀，好不好？哎
3: 呀，好好好好好，
1: 就这么定了啊！哎呀，走了，
3: 班长。一个俘虏，至于你这么大动干戈，送我礼物，还让徐海东军团长给我打电话，哼，我得琢磨琢磨。
1: 我说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啊！你说你首长，你不能赖皮是吧？行，就这样，就这样啊！哎，
3: 哦，真要死要活，臭小子！
4: 现在这个区域的基本配属情况就是这样。有一件事啊。这个韩先楚前段时间跑到八十一师去了，还用四门炮换了一个俘虏回来，这件事惊动了七十八和八十一两个师。
5: 这件事我知道，为了这个胡彩桑，他还专门求我给贺锦年打了电话。是啊，爱才惜才方能打胜仗嘛。
4: 是啊，这样的人才哪支部队不需要？我倒是有个想法，咱们等中央进到陕北之后，马上向中央建议建立军事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干部。革命嘛，没有人才哪行啊？嗯，
5: 韩先楚建议啊，把胡彩桑安排到二三二团的电台当副台长。还有，二三二团的那个炮兵排已经有十几门炮，五六十人了。韩先楚建议把它改为一个连，连长就有凶二炮大人，你看怎么样？
6: 通知七十八师，马上传达我们的意见，抓紧办，别拖沓。
7: 是。
4: 你们看啊，现在韩先楚手底下有一个敢打敢冲的关雎州，又有一个能管家能理财的孟发财，还有一个指哪打哪的炮兵专家，这会儿多了一个通信专家，好嘛，举马炮都全了，他不打胜仗都怪。
8: 报告，中央红军已经陕北。
9: 好。
1: 报告团长，
10: 军团来电，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境内。
1: 真的？
10: 真的。
1: 太好了，快命令全团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准备打胜仗，迎接毛主席。
10: 是，
1: 快。
10: 团长啊，我想和您谈一谈。
1: 好，是不是电台设备还有问题？你尽管说，我尽量满足你。
10: 我啥都不缺，我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10: 听说你正在寻找何翠花和肖凤山。
11: 当时我真不知道吴富贵和团长您有血海深仇。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翠花姑娘身上还带着伤呢。
0: 我这个妹子啊，看起来柔弱，其实性格刚强的。没关系，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一定能。

0: 但愿他们能平安无事。
1: 嗯。哎，那你后来怎么让八十一师给俘虏的？
0: 当时我大哥，
1: 你说吧，没事。
0: 就是吴富贵啊，他让我去保安三旅修电台，说是修电台，其实是暗中给他们电台安装了监听装置，这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哦，结果保安旅被八十一师包了饺子，他就被俘了。
2: 韩团长，
3: 哎呦，哎呀，贺师长，真是大驾光临啊！稀客稀客，
4: 韩建初啊，你挖我八十一师的墙角，我找你算账来了。
3: 哎呦，你看师长这话说的，我那四门崭新的炮啊，还不够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那兄弟熊二炮为这事儿到现在还不理我呢。
4: 四门炮换这么大个金豆子，你这买卖也太划算了吧！
3: 哎呀，师长，喝水啊，喝水啊！
1: 话又说回来了，这金豆子我们不摘了，那你不也放回家了吗？是吧？我们各取所得嘛。
4: 行了，你韩献楚的二三二团那是兵强马壮，每个班配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营还有马克沁重机枪排，在陆续到达陕北的红军中堪称是一支精锐之师了。
3: 是是是，不是，我说师长啊，你可不能再打我机枪的主意了，我那些家底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你可不能得寸进尺啊。
4: 哎呀，瞧把你臭小子吓的。我是去军部开会，路过你这儿顺便来看看。哦，听说那个胡彩桑当了你们电台副台长了
3: 啊？干得不错。哎，彩桑，来来来，见过何师长。
5: 师长，
4: 你小子在我八十一师待了那么多天都没有暴露你电台台长的身份，怎么就让他韩先楚争了先，占了这个便宜？
3: 我说何师长，你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说白了我那是挖蒋委员长的墙角，你白捡了四门炮，你偷着乐去吧，是不是？
4: 好你个韩先楚啊，啊，打仗行，你对皮子也不赖嘛。哎呀，好了，走了。
3: 哎哎，师长，留下吃个午饭吧，是吧？哎呀，常来啊啊！哎呀，什么人嘛，没完没了啊！哎，
1: 刚才谁让你出来的？
0: 他说你让我出来的。啊，
1: 以后记着啊，记着他躲着点。嗯。哎呀，看到没有？现在我们二三二团。树大招风啊！
6: 一定会很高兴
4: 啊！来，坐坐坐。嗯，谢处长，
6: 走。子丹，子丹，你的老下贺锦年来了。刘子丹，
7: 老徐啊，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7: 刘子丹被陕北来的特派员给带走了。
8: 什么？肃反反到刘志丹头上了，
7: 你好好看看，不止一个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刘景范，这都是陕北红军的头面人物，全被逮捕了。
8: 这他妈胡闹吗？
4: 我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抓我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啊？
8: 哎，你怎么不截住他们呢？
7: 可人家说这是陕北苏区的内部事务，叫我们不要干涉。
4: 敌人打不垮我们，到时候窝里斗毁了我们红军了，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左倾机会主义吗？
8: 奶奶，
4: 谁反刘志丹就是反革命。
9: 陈主席，中央红军马上就来了，我相信毛主席不会允许他这么胡闹的，马上给中央发电报报告这里情况。
8: 是，
10: 署长们，好消息，中央红军已经抵达下河湾了，毛主席亲自点名接见徐军团长和程政委。
4: 好，我们马上去。
1: 哎，老徐啊，
7: 从这儿到下次班有130里路呢，
4: 当天也去。
7: 好。
3: 叫！叫！哎，同志们，叫！
9: 韩卓。哎，你怎么来了？
3: 报告徐团长，报告政委，二三二团团长韩先楚前来报道。
9: 不是让你二三二团派个连长来吗？你怎么来了？
3: 报告政。

0: 谁我都不放心，我亲自担任解放前连长、护送军团长和政委去见毛主席。
1: 好，走吧。
0: 叫
1: 车。
2: 周副主席好。
3: 徐海东同志啊。
2: 是我。
3: 哦，曾振华同志。
2: 周副主席。
3: 主席啊，主席，主席啊，徐海东同志。
2: 主席好。
4: 主席好。徐老虎。
2: 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
4: 海东同志啊。
3: 啊，曾振华同志。
2: 主席啊，
4: 来来来，坐。
3: 红二十五军一年来从鄂豫皖转战陕北打了500多仗，为中央红军立足陕北立了大功啊。来，
4: 坐坐坐
3: 坐。好啊，
4: 这是一幅鄂豫皖至陕甘边区的地图，我们一直关注着你们红二十五军的行踪啊。你每到一处，我就在每一处上有个标注啊，看着你徐老虎闯五关斩六将一路北上啊。啊，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到达了陕北，孤军作战，长期逐鹿不容易啊，你们是大功臣呐。
5: 是啊，
6: 毛主席啊，我们得知中央红军一路辛苦，我和子华同志来这一路上就商量，从我们原红二十五军每个连抽调2挺轻机枪来支援中央红军。另外，我们全军节衣缩食，只留下一个星期的给养，为中央红军送来5000大洋。
4: 没有想到你徐老虎还是一个财神爷啊！啊！你们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我们一定要在这地方建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3: 你们为中国革命奠定了一个新的根据地啊，你们立了大功啊。
6: 毛主席，周副主席，我有个重要的情况想向你们报告
4: 啊。
6: 陕北红军内部出问题了，他们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莫名其妙的给肃反了。
4: 哦，
7: 他们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秘密抓捕，连军团长都不通知，这不是乱弹琴吗？
3: 敌人打不了我们，常常是我们自己人误导。
8: 跟我走。
4: 陕北红军的情况啊，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没有想到把事情搞这么大。本来啊，我们到达吴起镇以后，你迅速地了解一下情况，一定要保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
3: 好的，主席。
9: 报告，报告首长，韩团长让我向徐军团长报告，他去陕北红军驻地了，去去就回。首长的警卫工作由我们暂且照看一下。
6: 什么？陕北红军？
9: 是，
7: 哪有什么陕北红军的，现在都是我们十五军团的人了，他一定是为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去打抱不平了。
3: 这会不会把问题闹大了？
6: 不会的，周副主席，这个韩先楚我了解，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是我们红二十五军久经考验的团长，很有思想的。
4: 依我看也不妨，海东同志，你也去一趟，代表中央向他们说几句话，一定要保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等中央红军与他们会合以后，我马上派人去做工作。
6: 是。
10: 哎，哪个部位的？干什么？你们硬闯的？
11: 你谁？
0: 红十五军团78师232团团长韩先楚。
11: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
0: 我想问一下首长，我们的刘志丹副军团长、
12: 谢子长同志，
0: 还有苏区的习仲勋主席，是不是在这儿？
11: 怎么了？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我来接各位首长回家。
11: 这是我们陕北红军内部的事，你们无权干涉。
0: 狗屁！现在哪还有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了？不是已经合并成红十五军团了吗？你们这。

0: 这么做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红军大团结。
1: 你一个小团长，口气不小啊！我是系委书记的领导，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0: 好，首长觉得我没资格的话，那咱们换一种方式。如果今天不把各位领导放了，别怪我含辛苦。子弹不长眼。
2: 干你呢！抓紧！
3: 别动！别动！
4: 什么的？
3: 住手！
5: 都把枪放下！
6: 军团长，
5: 徐参谋长，你怎么来了？我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派，要求你们放人。
6: 为什么？
0: 为什么？
5: 有本事打敌人去，搞自己人算什么鸟本事？
6: 站住！
5: 至于为什么，等到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由周恩来副主席跟你们交谈。
0: 快放人！
5: 等中央红军来了再说吧，你们无权要我们放人。站住！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革命队友不许要这样的败类。我告诉你。 他们三个如果有半点差池，我徐海东饶不了你。

0: 报。
1: 嗯。
0: 杨虎城来电，据侦查，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移动。
1: 娘西皮，再移动就他们就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了。这个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啊？怎么敢眼睁睁地看着三路红军会合在一处吗？
0: 伟泽，共军在崂山榆林桥一战的确是占了些便宜，但是兵力早已经消耗殆尽。
1: 嗯，
0: 今残余聚合一处，只要我们用重兵围而歼之，可确保匪患全除。
1: 嗯，托你吉言，燕主任，这是我刚刚签署的作战命令，马上发出去。
0: 吉东伪军和西北军五到六个师的兵力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合围共匪，并与之决战。看来委员长早已经是运筹帷幄。
1: 嗯，告诉剿匪特别行动处，密切注意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动向，监督他们严格按照作战命令全力剿匪。另外还要注意阎锡山。
0: 是，没错。
2: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我和彭德怀同志任副主席。同时宣布十五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彭德怀同志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3: 目前敌人已经摆开了进攻的阵势，东北军东路幺幺七师经洛川敷县北上，西路的董英斌部四个师经河水、黑水寺、沿葫芦河向直罗镇推进，战事是一触即发呀。毛主席决定将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藏兵于直罗镇南北两侧的大山里，布下个口袋阵，诱敌钻入直罗镇时打其头、揪其尾、断其腰，打圆的打圆，攻坚的攻坚，一切都准备妥善，只等着敌人往我们布好的口袋里钻呢。
2: 具体的战役行动啊，彭德怀同志还要和各军团具体部署。主席，

0: 有话要讲吧？啊，
1: 要讲，一定要讲啊！张闻天、董必武同志啊，带领五人委员会甄别清楚了陕北红军内部的肃反问题，我们中央迅速地纠正了陕北苏区党委的肃反错误。刘志丹、徐忠兴、刘景范同志有新的工作安排。志丹同志啊，你也和大家说几句啊。
2: 我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来，我们陕北的红军恐怕就要有危险了。要不是中央红军和毛主席来，恐怕我刘志丹脑壳也要保不住了。
3: 主席啊，下四万老百姓的养的队是如期而至了。
1: 陕北的秧歌，硬是好看呐。陕北的民歌硬是好听啊。啊，一唱一曲，文武之道嘛。我们兄会去参加秧歌。

0: 张春义。
1: 对，
0: 这是直罗镇。
1: 对，
0: 通知各个营尽快做准备。
1: 是，
2: 报告。
3: 哎呀，老孟，怎么样？好利索了？
2: 利落了。
3: 挺好，挺好，挺好。
2: 这命是你给的。
3: 什么叫我给的？我跟你说实话吧，要不是徐海东军团长那几瓶抗菌素啊，你不会好的这么快的。要感谢，你得感谢他。
2: 是，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韩团长，
3: 啊，
2: 这你虽然提拔了我，哎呀，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吧。我这个人不适合于在司令部机关。
3: 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为什么？
2: 我参加过红墙会。
3: 你当过土匪？
2: 对呀。怕我当过土匪这个事儿被组织知道了，就没了前途。这件事儿憋在肚子里，憋出了一场大病啊！
3: 你他娘的怎么还当过土匪呢？
2: 哎呀！韩团长，
3: 你别废话了。
2: 韩队长，
3: 行了。
2: 哎呀，你还是让我到一线部队去打仗吧，我求你了。
3: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吗？
2: 为什么？
3: 我就觉得我这几年啊，仗打得太顺了。我希望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倔驴，给我敲打敲打。
2: 那我当过土匪，你也不太一样。
3: 当过就当过呗。熊二炮、霍彩桑，你们还当过国民党吗？再说了，你那事儿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吧？
2: 对对
3: 对呀，不都过去了吗？哎，这样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也别说了啊。
2: 好。
3: 前些日子，陕北红军闹肃反。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差点被枪毙了，你得管好这张嘴，小心点，那我得搬家。
2: 哎呀，这团长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算敞开多了，这件事儿呢，我就放在心里了。
3: 行，别提了啊。
2: 啊。
3: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给我好好干，要不然的话，咱俩那些事儿，我不会饶你的。
2: 团长。你放心，我要是不好好干，你就关我紧闭，给我小钱赚。
3: 哎，不说废话了，我告诉你，上级已经通知我们，尽快在张村义集结，敌人的西北军、东北军正在对我们进行围剿，

0: 决定在直罗镇打一场大仗，而且一旦打起来，我们团肯定是主攻。
1: 团长，你瞎拼什么？我孟老口杀敌是一把好手。
0: 我知道，老孟是个硬骨头。报告，
2: 什么事儿？
0: 军团司令部通知，部队到达张瑞峪后，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半个小时后部队准备出发。
2: 好，我知道了。听见没有？这个仗啊，马上要打起来了。
3: 哎，
4: 团长，我给你选了一匹好马，缴获西北军一个旅长的，纯种大将马。
3: 感谢老连长。
2: 我开会了啊。
3: 现在是20日下午4点，敌先头部队幺零九师已从黑水寺开进了直罗镇外围30里的地方。
5: 红一军团。
6: 和徐海东的15军团是否到达了指定位点呢？一军团和15军团早在昨晚已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在敌人的前面做诱饵。这支小部队时隐时现，一战一退。敌人109师大队人马好像是按照我们毛主席的指令，一路追击。
3: 正向我们富豪的口袋里钻呢。马上命令我们的伏击部队不要着急，诱饵部队呢退却的时间一定要掌控，把敌人先头部队拖住，把敌人更多的部队引入深入，争取在午夜或者是凌晨打响这场围歼战斗。
7: 刘师长，你找我？吴上校，情报说共军主力会在直罗镇一带出现，我军直接未见共军主力，遇到的只是一些小股部队。你们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啊？
8: 情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此次交锋很有可能碰到反骨红军的精锐，卑职建议还是通知一下幺零零师的合力中师长，直罗镇切不可孤军深入啊！吴上校。
7: 太过小心了，命令部队赶紧指挥，吃早饭。
9: 是，师长，
7: 师长，还是小心点吧。师长，
9: 出发，出发，
7: 出发！李副官，走，给幺零零师何立东师长发报，让他们速度快点。
9: 是。

0: 集中施展吗？你们迅速向直隆镇靠拢。什么？知道了。牛师长，情况有点不妙啊！共军投入的兵力最起码有6个师，我建议10090迅速撤出直隆镇。
1: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0: 牛师长。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你是师长还是我是师长？你们在动，
2: 准备投入战斗。
1: 是。
3: 刘师长，
2: 一天了，直到这还在敌人手里。
4: 徐海东啊，啊，彭总，我是徐海东。你的十五军团能不能按时拿下直罗镇？时间拖久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赶到，那样就会给兄弟部队的打援增加了很大的压力。直罗镇之战是奠基之战，责任重大呀。
2: 彭总放心，我一定尽快拿下直罗镇。
5: 军长，你们旁边来着。
6: 来，报，团长来电。
7: 一营，二营长，三营长，炮连长。
8: 班长，从医院发来电报，
9: 一营，中枢正面佯攻，已经组织火力，猛攻敌人。
10: 在。

0: 和平连集中火力，从侧面猛攻敌人。
1: 是。

0: 命令三个战士退守到直罗镇外围，
1: 前
0: 方城内敌人出动。
1: 是，快点！
2: 老康，
1: 哎，
2: 老康，怎么样？
1: 队长，敌人一个团被我们歼灭了。
3: 好啊，
4: 两位营长。
2: 二炮，这时的刘元峰抓到没有？
1: 元峰这下带着500人逃跑了。
2: 二炮，
0: 把你的炮架设到这个镇上的制高点。
2: 干嘛？
0: 我自有妙用。我跟你说啊，把你的炮冲向西北方向，向着那些逃跑的屁股，给我狠狠的打，为咱们团长报那一箭之仇。
2: 是，兵们走，快，
1: 拿好！我带着人去追刘元峰，你在这撒谎战场。
2: 好，
1: 还人呢，跟我走。
0: 走，
5: 232团率先突入直罗镇，东北军第100师全部被歼了。徐海东派232团去追赶109师去了。刘元峰逃入的寨子也被咱们团团的围住。
6: 好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等一个圆满的胜利了。
7: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9: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0: 99元喝好酒，
11: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0: 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

0: 场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 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